0: 我想出圈了，然后后来我就看到网友特别可爱，说：“哎，好吧，是不是我为二哥考虑多余了？”
1: 就看来
0: 二哥康复的不错，
1: 就大家的祝福有用哈，就康复速度都比正常人要快很多。
0: 啊，看到粉丝二群的红泥小火炉啊，他来晒早餐，说依旧是卷饼啊，然后呢，他都没得挑啊，门口就这一家早餐店啊，然后夏天特别可爱，说这个看着有点腻啊，如果配上这个鸡蛋蒜，可能就好了，
1: 就解腻是不是？
0: 太可爱了。好了，那走，我们继续。看到这个蓉蓉啊，在我们的粉丝三群，他说昨天听了一首歌叫《孟婆汤》，有没有人记得？哎，这首歌好像是那个游鸿明的吧？我没有记错的话，
1: 那我们来搜一下，看看这首歌谁唱的哈，
0: 看有没有这首歌。哎，真的是游鸿明的歌曲啊！你看我这个记忆啊。好，那我们继续呢，也看到咱们的粉丝群啊，乐乐刚刚在点播九群，他说想点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他说广西的水灾这次太厉害了，大家一起为广西加油啊，用歌声助力。
1: 嗯，是的，我觉得听完乐乐的这个点歌信息特别的暖心哈，因为确实这段日子广西不少地方经受了这个洪水的侵扰，家家户户呢现在都在忙着什么清理消杀、重建家园，包括一些一线的救援人员啊，更是日夜坚守在险情的最前面。
0: 对，是，你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无数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大家的牵挂跟这个祝福哈，也是汇聚成了温暖的力量。那我们待会儿就把《阳光总在风雨后》送上。好，那当然了，今天还有人点了，你看 SHE 的 Superstar 呀，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还有这位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哈，这位叫做轩轩，他说想点一首王赫也和刘惜君带来的《大风吹》。他说为什么点这首歌呢？因为听到台风要来了，所以呢就想着哎，听这首歌觉得特别合适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抓紧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一起来分享你的好声音，一起来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屯可。
0: 首先呢，我们送上这一首来自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也让我们伴随着这首歌呢，为广西祈福，愿受灾群众平安顺遂，早日重建家园。

们也愿所有的美好与阳光都会如约而至。好，接下来我们要唱这一首歌，来自王力宏的《天地龙鳞》。

0: 琉璃。好，哇，这个王力宏，我记得我上现场去看他的演唱会，我真的是被震撼到了。王力宏的演唱会一定要去看，真的太好看了。
1: 感觉现场听这个王力宏唱歌非常的轻松，
0: 他太全能了，又会唱又会跳又会创作，
1: 而且还很帅，
0: 弹了很多把他心爱的吉他，你知道吗？对，关键很帅。
1: 来，这首 S.H.E 的 Superstar 送给大家。
0: 一起来唱啦，今天是周五嘛，我觉得就让人觉得很放松，对不对？一起来唱。

0: 还可以加鸡蛋了。一定可以加个火腿肠，再加个鸡蛋。
1: Super Star 歌后，我们一起来。大风吹，却这两天台风天气啊，大家到周末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要注意行车，还有出门的安全。

0: 好，大风吹要送给大家。
1: 这接下来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学友大哥很经典的一首歌，如果这都不算，很深情的一首歌，很沧桑的感觉。当然今天这些歌曲哈，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把你的歌声发过来，我们在这等着啊。

0: 证明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唱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哈，你有没有发现一想起就想大合唱？嗯，所以我们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啊，把你的歌声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粉丝群来，哎，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的好声音。有没有发现今天点的歌曲，我觉得都很适合这个周五周末啊，
0: 都很适合开演唱会。

0: 我能唱就唱到这里了，也是感谢每天哈这个陪伴我们上班路上的各位朋友，哎，用你们的歌声，用你们的早餐，用你们的祝福呢，也是环抱着我们的陈飞扬哈，所以爱唱歌的你呢，也欢迎哎一起来分享想听的音乐。
1: 看到梁小绿就说哈，一上车就听到贝贝爽朗的笑声，心情很好 ，so 不大，我也想点，你来香，你来唱一唱这首歌哦。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部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编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啊！那此刻呢，也向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看到我们的微信粉丝吧群的这个第二，他说孩子不上学啊，天天都是玉米鸡蛋。刚来呢就唱完了啊，就听完我们的红灯唱了，是不是？你来晚了，今天的歌还挺好听的啊。
1: 每首都是适合大合唱哈、啊。看到周也说哈、啊，今天这个彭可的大风吹唱的巨好听，棒棒的啊，是吗？谢谢肯定哈、啊。
0: 对，昨天你还在说没有人表扬你唱歌，你看今天立刻就有人来表扬了哈。昨天有人表扬，昨天有人说我唱得好的时候，彭可立刻，那我呢？求表扬哈。
1: 然后今天就
0: 来了，那今天我也要说，那我呢？
1: 赶紧，
0: 我这么卖力
1: 表扬。刚才这个梁小绿不就说了吗？听到你爽朗的笑声就心情大好啊。
0: 看到蓉蓉哎发来自己的歌声哈，我们来听听她的歌声。

0: 好，谢谢蓉蓉的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哈，也是一首加油鼓劲的歌，因为风雨总会停歇嘛，这个眼前暂时泥泞和难处终究会过去的。
1: 是的，我们也是愿广西平安啊，也是感谢我们的所有听众呢暖心的祝福。好，我们还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愿愿，哎，他说今天早上的歌曲都很喜欢啊，听到阳光总在风雨后呢，我们家宝贝呢还一直在车上跟着唱啊，我都没有想到我们家宝贝居然会唱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下次有机会的话呢，他说我把我的宝贝的这个歌声也发来，刚让他唱，正式唱的时候突然间就不好意思了哈。
0: 好像小朋友都有这个特点
1: 哈。我们欢迎啊，小宝贝们可以放开哎，你们的这个大胆的来唱啊！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的加入到咱们的这个红灯唱的环节。
0: 对，那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嘻哈搜获福利给力时间哈。当然，我们第一轮早上7:45的嘻哈搜获福利还没有来得及看的朋友们呢，现在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今天我们主推的产品呢是兰蔻的精纯护肤三件套，水150毫升、轻盈型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这三样呢都是正装。今天给大家一套配齐，福利价格只需要599元啊！这个想把水、面霜、眼霜一次配好的朋友，这个可以重点来看一下哈。
1: 对，这套是老板福利哈，有效期到2027年10月，自用慢慢用，我觉得哎送礼都比较合适啊。所以想看的话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0: 当然我们今天商城呢还有耐克的这个缓震跑鞋哈，多种配色可选，男女通用，从36码到44.5码都有，299元，日常跑步通勤穿都很好看哈。
1: 对，当然还有安耐晒小金瓶的防晒霜，60毫升两瓶装哈，而且加送一瓶，这个防晒到手3瓶只要239。夏天防晒我们知道用量很大哈，所以呢这个价钱这个用量太给力了。
0: 是的。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7:50的10元秒杀，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有没有秒完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30毫升，限量5份啊，这个福利非常的少。当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上面看一下哈。当然，也可以关注后续每天的早高峰的这个10元的福利哈。
1: 对，那当然，新用户呢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的券哈，下单后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券包，并且参与现金红包抽奖。那具体呢以商城的页面为主。
0: 是的。一定要记住两个口令，如果你要买我们的主商品哈，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之后呢回复给力，如果你想参与10元秒杀的话呢，就回复我们俩的名字，这个贝贝曹子桃贝磊的贝，或者是彭可，彭是姓彭的彭，可是可以的可啊。那今天呢再提醒大家一下，兰蔻精纯护肤三件套只要599元，抓紧时间赶紧去看吧。

0: 最近呢，不少地方受台风的影响突降大雨哈，这个暴雨洪水过后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水退了就万事大吉了，因为灾后呢恰恰是传染病的一个高发期哈。
1: 那洪水呢会冲毁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啊，导致蛇虫啊包括一些野生动物到处迁移，加上雨水冲刷地面，人和动物的粪便各类垃圾混在一起呢，就会滋生大量的病菌和病毒。
0: 嗯，没错，再加上南方高温高湿的天气哈，特别容易诱发各类的疾病。而防疫最关键的呢，就是守住饮用水安全这一关哈。
1: 对，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牢记灾后防疫的五不要。首先，第一呢，就是绝对不喝生水，露天积水被淹的井水都是有污染的风险啊。
0: 第二呢，就是不用被洪水污染的这个水来漱口或者洗菜以及洗餐具啊。
1: 对，第三点，坚决不吃被洪水泡过的食物，包括一些熟食，当然还有一些死因不明的水产，包括一些家禽啊。
0: 第四点呢，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瓶装水、饮料，哪怕它是没有开封过的，也不能喝啊。
1: 第五点就是不在水源附近去洗衣服、倒垃圾、倒这个污水哈，保护好水源环境，这也很重要。
0: 同时呢，也要记住五个必须做的防护要点。日常呢，只喝彻底烧开的开水，或者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
1: 还有就是挑选包装水要认准密封完好、来源正规的，家里的水缸、水桶要定期的消毒冲洗。
0: 另外呢，生活垃圾包括污水分辨哈，定点的堆放处理，守护好周边的水源环境。
1: 另外，一旦出现像腹泻、呕吐、发烧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就医，千万别硬扛啊！守护好自己的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当然了，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年轮演唱会目前正在招募领唱员，所以如果你是爱唱歌的话呢，欢迎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啊！
0: 没错，我们的这个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哈，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 是的，如果你爱唱会唱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哦。
0: 是的，下一次哈，舞台的聚光灯呢，只为你而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1: 我们来听这首周深《最珍贵的你》。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早上好。
4: 最近呢，安徽多地的气温开始直线上升哈，那避暑呢也是夏日旅行的永恒主题。接下来的音乐晨会晚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让大家感到很凉爽，有没有这个嗡嗡蚊子吵扰的一个地方哈，很清凉的一个世界。
5: 哎，哪里呢？就是今天的目的地青海的西宁啊。它不仅是青海的省会，青该大海线的一个大环线的一个起点啊，那西北游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更是一个被匆匆过客们严重低估的一个秘境，还有就是美食宝库。
4: 嗯，是的，西宁呢，这座被群山温柔环抱的城市哈，坐落在世界屋底，是青藏高原人口唯一超过百万的中心城市，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哈。
5: 那数据显示啊，西宁的夏天的平均气温大概只有15度左右啊，即便是最热的七月呢，平均气温也在20度左右徘徊。那按照气象学上的夏季的意义，连续5天平均气温是大于等于22度才算是夏天，是不是？所以说西宁几乎是没有夏天啊。
4: 嗯，没错。那西宁呢，这个常被啊视为是通往青海湖，包括茶卡盐湖、祁连山那个中转驿站。但是如果你肯停下你的匆匆脚步，深深的探索这座低调的省会城市，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惊喜在等着你哈。
5: 哎，我们先来说说西宁必到访的景点啊。首先就是塔尔寺了，它作为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塔尔寺原不只是一座寺庙，它更是一座活着的艺术宝库，还有信仰圣地啊。
4: 嗯，没错。那寺内呢，增长着一些包括酥油花还有堆绣壁画，被誉为是艺术三绝。漫步在错落有致的殿堂佛塔经院之间哈，空气当中弥漫着这种酥油灯和藏香的独特气息。
5: 是，我们再来介绍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啊。它作为西北地区的四大清真寺之一呢，东关清真大寺也是西宁古城的地标性的建筑，见证了这座城市多民族多宗教的一个和谐共生的历史。
4: 是，它的建筑风格呢，融合了中国古典的宫殿与阿拉伯特色，气势宏伟，大殿呢可以同时容纳3000名信徒进行礼拜哈。好，继续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这个丹格尔古城哈。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呢，是这个古道包括这个茶马古道互市上的一个重要的商铺哈，有着这个海藏咽喉以及茶马商都的美誉哈。
5: 对，说到古城内哈，明清风格的建筑保存非常完好，青砖灰瓦，飞檐斗拱，这个街道两旁呢也是林立着很多店铺啊，依稀可见当年这个商贸繁荣的一个景象。
4: 嗯，当然还有这个日月山也是一定要去的。传说呢，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经过此地哈，拿出了临行前父皇所赐的一个日月宝镜，那镜中呢显现出了长安繁华的景象，所以说呢这个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哈。然后呢想到自己又肩负和亲的一个重任，所以他呢这个毅然哈将日月宝镜抛下，所以说呢宝镜落地就化为了日月二山。
5: 对，那山顶呢建有日亭和月亭啊，登高远眺，东西两侧呢迥异的田园还有牧场的一个风光尽收眼底，历史传说与壮阔景色在这里交织。
4: 嗯，当然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分享到的就是西宁周边的美景哈，来看看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
5: 听到这首胡六六的《后来遇见他》。

0: 今天呢，音乐晨会晚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到的是西宁周边的绝世美景。虽然说景点距离西宁市区有一定的车程哈，但是呢，他们都是西宁作为旅游集散地所连接的核心目的地哦。
1: 对，那首先肯定是青海湖了，距离西宁大概150公里，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它如同镶嵌在青藏高原上的巨大蓝宝石啊，盛夏时节7到8月，它的湖面浩瀚湛蓝，水天一色。
0: 没错，那湖边的一些金色的油菜花海哈，在7月会开始正式开放，那延绵数十公里啊，就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非常的美。
1: 好，我们当然继续要介绍的就是这里非常有名的茶卡盐湖了，距离西宁大概有300公里，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镜。湖底洁白的厚厚的盐层呢，在脚下延伸，浅浅的卤水覆盖其上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然镜面，完美的倒映着蓝天白云、远山还有游人的身影。
0: 嗯，是的。那说完茶卡盐湖之后，再来分享到的地方是门源哈，这个地方也很美，距离西宁呢大概150公里。每年的7月份哈，门源呢有60万亩的油菜花就会竞相的绽放，延绵数十公里，宛如一片望不到边际的金色海洋哈。
1: 对，说到远处的祁连山，在花海尽头呢，巍峨耸立，蓝天、雪山还有无垠的金黄花毯，构成了一幅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壮丽画卷。
0: 嗯，是的。说到祁连山哈，真的一定要去这个好好的玩一下。天境祁连绝非虚名，雪山、原始森林、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还有深邃的峡谷，在这个地方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
1: 对，我们再来说说卓尔山的丹霞地貌，它的色彩斑斓，就像火一样啊。牛星山常年是云雾缭绕，神秘莫测。
0: 嗯，还有夏季的这个祁连草原哈，绿草如茵，牛羊成群哈，包括各色的野花点缀其间，美不胜收。
1: 我们再来说说青海的美食啊，在西北美食的璀璨的版图上呢，西宁绝对是被严重低估的王者。一句没吃过青海的西宁，便不足以谈西北美食。
0: 嗯，没错，这里虔诚的是吃羊肉哈。就是说到在盐碱地，包括高原草地、祁连山雪水之下，共同滋养出来的西宁的羊啊，真的是味道一绝。
1: 对，只要你在西宁街头走哈，空气中都弥漫着自然香，牛羊肉的香味、烤馍香、油辣子的香味哈，都在宣告着这座城市，哎，它的美食不可抗拒。
0: 对，所以说有机会哈，真的可以在炎炎的夏日去西宁避暑，感受一下周围的美景吧。
1: 我们来听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0: 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这里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3: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入夏之后，你看天气真的越来越闷热啊，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去这个，比如说找个地方哎去玩水去避暑，到这个山里去找这个溪流哈。我们都知道山里呢植被茂密，溪水阴凉，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蛇类栖息活动，所以大家外出一定要小心，可能会遇到蛇，甚至可能会被咬伤。
2: 对，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见到蛇下意识都会害怕，会慌张啊，要么去这个乱跑逃命，要么乱用一些偏方去处理。如果被咬了，你用一些所谓的偏方的话，反而可能会加重伤情啊。
3: 对，提醒大家哈，如果在野外被蛇咬了，哎，最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咬伤之后绝对不能奔跑走动，剧烈运动会加速血液循环，让毒液快速扩散全身。
2: 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刻原地坐下来或者平躺，保持冷静哈。受伤的肢体呢，完全不要用力，并且呢放置低位，一定要低于心脏的高度哈，最大程度上延缓这个毒液的蔓延。
3: 还有紧接着就快速摘掉你这个伤，比如说你受伤的肢体上有一些戒指啊、手镯、手表这些饰品啊，被咬之后你因为肢体会这个肿胀，这些饰品就会卡住到我们皮肤，阻碍血液循环，造成二次伤害，所以一定要提前摘了，避免风险。
2: 没错，还有呢就是在等待救援或者是赶往医院的路上哈，也别干等着啊，有条件的话尽量用大量的清水反复的冲洗伤口，或者呢是双氧水啊，如果有的话冲洗的效果会更好，这样呢可以冲掉皮肤表面残留的一些毒液哈。
3: 哎，如果肉眼能够看到断在伤口里的毒牙，要用镊子轻轻取出来就可以了，条件允许的话呢还可以用拔火罐啊去掉这个针头的一个注射器，靠这个负压吸出少量毒液，但是千万记住绝对不能够用嘴吸啊。
2: 还有呢就是大家最关心那个包扎的方法啊，可以用布条、绷带或者撕下来的衣物哈，在伤口靠近心脏一侧呢轻轻的这个绑扎，上肢呢这个咬就是这个上肢哈咬就绑在这个臂上面，下肢呢咬就绑在大腿根部哈，那松紧呢一定要把控好，能够轻松的塞进一根手指这样的一个就是绑的这个松紧度是最合适的啊，这个可以阻断哈浅层的一个静脉回流，但是又不影响正常的供血。
3: 还有另外要记住哈，这个每30分钟松开1到2分钟，短暂透气，避免肢体缺血坏死，这一步也是非常关键啊。
2: 最后也提醒大家哈，不管伤口看起来严不严重，都一定要呢尽快送往医院注射这个抗毒抗蛇毒血清啊，专业救治才是最稳妥的一个保命方式啊。
3: 是的，夏天啊，户外玩水开心哎很重要，但是平安更是第一位啊。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变废为宝》。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碧晨，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响，我是主持人微微。刚刚微信平台上有人问我这两天声音有问题哦。可能就是要通过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是现在已经开空调了，如果你在很热的地方一下回到空调房里面，那温度真的不能打太低，或者说你是在室外突然一下到空调，而且密闭空间又很小的车里面，空调更不能打太低，然后就感冒，感冒你就会扁桃体发炎，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报警啊，抵抗力就会下降，当然了声音就会出现问题了。我只能说就大家的耳朵真的很灵敏啊，但是今天已经好太多了，谢谢各位，当然也是希望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是季节和季节更迭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容易生病啊，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哦，就是要把身体的底子给打好，然后有一些这个小的变化来袭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好的抵抗住了。我们回来了，来我们看看上班最消耗人的可能是情绪哦。情绪劳动是指什么呢？就是适应场合努力表现出比较合适的情绪和言行，这样的表演呢，它其实是有利于人际和谐的，但是它需要压抑自己的感受，消耗大量的情绪资源，所以说高强度的劳动者他就比较容易出现

什么呢？爱喝酒啊，很喜欢吃一些这个碳水的东西啊，等等，来代偿行为。那么透支的情绪劳动呢，它其实也是在掏空职场人那些热情和创造力。所以我们开玩笑说，通勤才是最大的隐形加班。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有些很好的办法和建议，也可以安利给我们。两首歌来自于曹阳《谁想跟你当好朋友》，以及王心凌这首歌叫《彩虹的微笑》。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5: Let's go！
3: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回来。我们刚已经说了，就比如说，建议做好上下班情绪的一些间隔，所以也跟各位聊了一下，通勤才是最大的隐形恰饭。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允许自己做不到，不是所有的事情就一定要达到百分百。那明确自己当前的真实情绪，比如说这件事情我很委屈，那这件事我很愤怒。你承认它的合理性，而不是直接就压抑下去，然后这种情绪内耗给自己。还有就是工作需要的情绪表达，它只是一种职业角色，你要学会设立两个边界，就是下班过后你要切换成工作模式与生活模式。那对于超出职责的这个，比如说负面情绪，礼貌但是坚定的要去拒绝。当然我们只说情绪这一方面，你的一些工作的内容啊，工作的效能啊，那必须得百分百完成。那么工作这些工作之外，就是额外附加给你的一些情绪的这个东西，你就完全不需要再兜住了。我只要做好我的这个工作就可以了，完成很好的一些效率就可以了。就可能说到的办公室之间的一些攀比呀，内耗啊，或者是各种八卦呀，你就可以不要去参与了。这多一点时间干嘛呢？我们今天开场也说了，哪怕站起来五分钟，想要休息一下也是挺好的。来自于旅行团乐队，这首歌曲叫《永远都会在》。

很喜欢播放旅行团乐队的歌曲给大家，就光这个名字就让很多就是朋友身未动心已远，特别是每天工作忙忙碌碌、按部就班，周一到周五可能都比较制式化的人，他每每到了周末或者有节假日的时候，总是想去旅行，想去寻找另外一个自己，而并不是说是有多奢华的意思，出行要怎么优质的一种装备，就是他只要能走出家门。跳出周一到周五的那个框架，可能就是一种很好的休憩哈。所以音乐当中也是这样，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播一些让我们觉得很放松的歌。接下来我要提醒大家晒背了哈，一定要避开什么时间段呢？背是阳，就是腹部呢是阴。所以人体的背部呢是阳气的汇聚之处，它分布着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脉络哈，所以叫做总管着一身的阳气，当然这个脉络都很专业啊，这个名词。所以晒背呢就相当于给身体的阳气发动机补给能量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叫做中医提供给大家的办法，就是养阳的办法。但是呢就是一定你要背对着晒，既然是晒背嘛，不要到时候脸部或这脖子晒太黑，然后说哎呀你看微微教我的，我也要教你保护好自己的脸。来自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

还有这里有个歌手王力宏啊，这首歌叫做《不可能错过你》，前段时间在自己的演唱会当中，也是因为就是可能舞台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事故，那当然他的那个耳机跟耳返最后也是不小心弄伤了耳朵，然后包括他的脸整整缝了39针，但是依然忍痛把整场演唱会唱完再去做这个伤口的处理啊，很优质的歌手。所以今天我们让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他的《不可能错过你》。好了，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眼睛也要有退休年龄了，就是眼镜儿，它不是一次佩戴终身使用的物品，就像食物会变质，护肤品会失效一样，眼镜儿呢同样也有保质期。实际上长期佩戴镜片发黄老化，划痕密布，然后镜架开裂变形的眼镜儿，不仅容易引起眼睛疲劳，甚至会造成你的近视度数加深。不同人群需要更换眼镜频率不一样，儿童和青少年建议3到6个月定期检查，成年人呢一般建议1.5到2年呢要更换一次。其实我觉得所有东西它都是有退休年龄的，不仅仅是因为就是很制式的去规定你怎样怎样，很多东西你都要去及时的去维护啊，去修补。好啦，9:36，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一路微微笑，每个工作日的早9点到11点继续陪着你，张韶涵以及邵浩辰，林董的歌《夏日滋味》。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接下来有两处地方真的是很美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安徽做客。当然你是安徽或是这个地方周边的朋友，实在是太有眼福啦。首先是哪呢？在铜陵市义安区的钟鸣镇叶山林场，有一株树龄500年的一级古树啊，叫叶山杉木王。那这个古树呢，有26米那么高，胸径呢是117厘米。那它的主干呢，向上2到3米的地方就可以分出这种粗壮的枝干来，那形状呢有点像张开的双臂来迎接来客，又被誉为是全国最美的古杉木。那近年来呢，铜陵市的林业部门修建护坡护栏，安排专人常态化巡航，还开发了古树的主题文创，让这株全国最美的古杉木兼具了观赏、历史和科研的价值。那么还有一个地方也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啊，就是在前两天晚上雨后的安徽黄山。哇，这个地方徽州真的是怎么看都不腻啊。黄山的风景区北海景区呢，暮色漫上山脊，那如果你登上黄山的石庆峰凭栏远眺的时候呢，特别是晚上那种橘粉色的晚霞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开始爱上了拍晚霞，因为一到傍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周围的天空的这种颜色真的是橘色的，夕阳太美了，一半落日温柔，一半红彩浪漫，所以至此方知何谓姓氏黄山天下奇了。牛奶咖啡，岁月季风。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拿来自于，牛奶咖啡。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岁月疾风》。接下来我们看看，不是所有的话都该说出口。那真正高情商人一般都能管住嘴，尤其是接下来我们可能安利给大家四个阶段，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更应该要谨慎。首先，比如说你想嚼舌根的时候，人人都有好奇心，也有分享八卦的冲动，但是没有经过核实的消息，一旦出口，伤害往往不可逆。所以在不确定事实或知道传播会伤人的时候，再有就是知道别人隐私的时候，有些秘密是别人交给你的信任，不是你用来换取社交筹码的工具。真正靠谱的人永远守得住别人托付的秘密。再有就是心生嫉妒的时候，看到别人的成功，心里泛酸，那是人之常情。但如果当场说出刻薄的话，只会暴露自己的狭隘，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身上，比发情绪有用的多。再有就是矛盾升级的时候，比如说，我已经很生气了，人就会很容易口不择言，把争论变成了人身攻击。所以这时候最该做的不是据理力争，而是要干什么呢？你先闭嘴，情绪的高峰只有几分钟，等它过去了以后再沟通。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没事儿，缓一缓咯，叫做让子弹先飞一会儿。来自于胡彦斌，看情况，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5: 嗨，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是10:02，进入我们今天一路微微笑的第二个板块，微旅行。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跟各位来说的是人类文明的不朽丰碑，它从古埃及金字塔到迪拜的哈利法塔，有一些建筑杰作跨越了时空，凝聚着无与伦比的工程的智慧、艺术的灵魂与文明的密码。然后胡夫金字塔的未解之谜，泰姬陵的永恒的泪光，长城蜿蜒的巨龙之姿，那他们都是以石头的语言讲述着人类对永恒爱与力量的终极追求。所以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很多的建筑杰作它承载着历史、艺术和技术的巅峰成就。所以今天呢，我们可能就为大家精选出世界十座著名的建筑，他们呢是以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完全的矗立在世界建筑之林。所以我们就请大家很好的来欣赏一下，看看都有哪些地方。首先我们跟大家安利的是古萨的金字塔群啊，这个地方是位于埃及了，它是位于尼罗河西岸的古萨高原，也是古埃及法老追求永生的一个宏伟的陵寝啊。胡夫金字塔它是其中最大的，建于差不多公元前2580年，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结构，达到3500年之久。然后它有精确的几何构造，包括像天文现象的惊人关联，因为它是有一个比如说像猎户座腰带，然后这个三星对齐的，所以到现在人家都搞不清楚，应该算是未解之谜了。它象征着古埃及无与伦比的工程技艺，所以也是人类很早期文明的一个永恒的丰碑了。来自于孙燕姿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咕叽咕叽》。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十大著名的建筑排行榜，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埃及的古萨金字塔群啊、还有就是一定要首推的万里长城啊。它其实是有比如说城墙啊有烽火台呀、城堡啊组成的复杂的防御体系，也是依照险峻山势蜿蜒起伏，真的像巨龙一样。长城呢是中华民族坚韧意志和卓越组织能力的象征，当然也是见证了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一个碰撞和交融。再来就是太极岭了，它的这个建筑表面呢就镶嵌着比较繁复精美的花卉图案，然后运用了半宝石镶嵌工艺，它的水中倒影和晨曦的暮色交相辉映，营造出了无与伦比的浪漫和哀愁，所以它被誉为叫一滴永恒的泪珠。再来就是意大利的罗马斗兽场，复杂的通道系统和地下的兽笼升降装置支撑着角斗士的搏斗、野兽的狩猎、还有海战模拟等等盛大的表演，它是古罗马工程建筑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核心的象征。尽管部分摧毁了，但是它的磅礴气势仍然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再有呢，就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了，它是树立在巴黎战神广场，也是1889年是借博览会而建，是由古斯塔夫埃菲尔来设计。那么这座塔高324米的镂空建筑铁塔，在当时呢是以突破性的高度和现代材料，就是锻铁应用，震惊世界了。它独特的美学，就反对者曾经称它为非常的丑陋，但是呢却逐渐被接受了，成为工业革命时代工程奇迹和法国创新精神的一个象征。现在呢它是巴黎乃至法国无可争议的地标，璀璨灯光秀也是更添了梦幻的魅力喽。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啊，这首歌名字叫《厦门之夏》。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旅行团乐队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厦门之夏》。欢迎回来。下一趴我们要跟各位来说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了。坐落在悉尼港便利廊角，是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由丹麦的建筑设计师来设计，1973年落成。它独特的造型呢，就像扬帆出海的船队，又像洁白的贝壳簇拥着，覆盖着上百万块瑞典陶瓦的预制混凝土壳体，在阳光和波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不仅是世界顶级的表演艺术中心，然后它前卫大胆的设计和建造过程的艰辛，使它成为了建筑想象力与工程挑战完美结合的一个永恒的象征。再有就是美国的帝国大厦了，屹立在美国的曼哈顿中心，建于1930年到1931年大萧条时期，也是装饰艺术风格的一个摩天大楼的典范，曾经保持世界最高建筑记录差不多40年，因为它是381米加天线433米，然后挺拔的轮廓、阶梯状飞的这个造型，以及顶部独特的飞艇系的博塔，构建了纽约天际线的一个核心。然后大厦当然也是展现了美国在逆境当中的一个核心和工业实力，是纽约乃至现代都市精神的一个图腾了。再有呢，就是什么呢？土耳其圣索菲亚大教堂，它是始建于公元532到537年，作为古暂停建筑的一个巅峰之作。它的革命性的设计是实现了巨大的一个中央穹顶，好像悬浮在光线之上。它的内部空间呢，恢宏壮丽，曾经是世界最大的一个教堂，近1000年，1453年后改为清真寺，也是增添了它很多的伊斯兰元素。它的建筑本身和内部精美的这个感觉，也是深刻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汇和变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阿联酋的哈利法塔了，2010年竣工，它是以828米的惊人的高度刷新人类建筑的极限。那么这座 Y 型平面的摩天巨塔也是融合了尖端工程技术，比如说这种高性能的混凝土，还有它的文化元素。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集办公、酒店、住宅、观景于一体的垂直城市，更是迪拜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雄心勃勃迈向未来的一个宣言，所以也是象征着人类不断挑战天空的渴望了。我们要听 Twins 这首歌，名字叫做《下一站天后》，以及 WY 这首歌，名字叫做《直到我遇见你》。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现在时间是10:30，继续回来了。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呢，特别让大家来听 Ever 萧亚轩的歌，这首歌有点年头啦，叫做《爱的主打歌》。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亚轩。那这首歌曲，所以我说是真的有些年头了，来自于他的《爱的主打歌》，2002年推出的一个招牌式的动感的舞曲啊。当然，这首呢配上比如说电子乐啊，然后节拍感很强，然后旋律也很流畅啊，再加上你会听这首歌曲，就会忍不住想跳起来。而且萧亚轩的声音呢，比较跟这首歌曲适配度很高，再加上他演唱的很自信啊，不会被伴奏所遮盖，所以他是用独特的嗓音，把这种热恋的鲜活感完全的传递出来了，让爱情在这个旋律当中可以自然的去流淌。好啦，下一首歌，哎呦，太多了，他的歌，我们来听《蔷薇》。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亚轩所带来的，名字叫做《蔷薇》。听这首歌曲呢，就是它是以这个红蔷薇的盛开和凋零层层递进，是展现爱情的这种热烈，还比较容易失去。鲜红的好像我心中那道旧伤口留的血一句，所以将萧亚轩历经多年那种伤病和低谷后重新的这种演绎，更显得字字血泪。而且因为这首歌曲呢是用摇签，它是以红蔷薇坚韧独立的特质和意象，也是契合着萧亚轩的形象，表达了不畏永恒，只为全然盛开时的这种夺目。所以很多人指出他再度唱出蔷薇的不容易，而且因为这首歌曲也形成了他这种非常不经的那种独特的机制。好了，继续回来了，时间是10:42，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他，呀，有点小伤感，我爱你那么多。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2001年萧亚轩发行的《明天》专辑的首播主打，然后这首歌曲呢《黑夜天空遥远星球》也是跳出了那种普通苦情歌的套路，所以它传递出了爱到深处选择放手的释然，受伤了人才会成熟的这种表达，他把失恋过后的成长也是刻画得非常的戳人。然后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萧亚轩母亲生前最爱的作品，后续他的情感内涵是从男女情爱延伸到母女的亲情。那么后来呢，在2009年的时候，他在 WOW 的巡演台北站演唱的时候，因为母亲病重，这个情绪失控而落泪，所以又让作品多了一层更加不一样的厚重的分量。下一趴我们来听这首歌，名字叫做《突然想起你》。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萧亚轩，叫突然想起你。在时间5:50的时候，我们跟各位来说一下今天送给大家的福利啊。今天气温很高了，开车上班请多留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侦查。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上班打卡。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热线4008-6004008-6000。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本期大女主萧亚轩，这首歌曲叫做《我喜欢你快乐》，我也喜欢你快乐。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薇薇，今天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一起爬山。
3: 哎，走累了，咱们回去吧。
4: 我都没说累，你倒先说累，都到半山腰了，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你造吗？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下。年轻人要多锻炼呐。
5: 可是我实在背不动你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

0: 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在11:00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们的快乐旅程又开始啦。
2: 没错没错。
1: 哎，你不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2: 自我介绍就是我是晨曦。哎呦，今天是周五啊，有点蒙圈了。我们希望大家跟我们心情一样哈，周末快乐。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在这要祝大家周末快乐。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呢，到周末你有那么的不开心呢。
2: 哎，没有没有没有，不可能嘛。
1: 所以最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了，导致心情很不开心吗？
2: 没有不开心啊，只是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
1: 哦，
2: 嗓子又开始痛了。
1: 哦，这个最近身体啊比较反复
2: 啊，
1: 其实跟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是一样的，
2: 有点关系。
1: 对，前一阵子呢一直是阴雨绵绵的天气，这两天呢阳光高照，阳光灿烂，
2: 是。
1: 但是要知道，在明天或者是后天的时候，又要开始下一周的雨。
2: 没错。
1: 今天早上我起床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一直持续到下周日都是下雨的天气。
2: 是是是。
1: 所以这两天的阳光，大家且爱且珍惜。
2: 没错。
1: 11:01，哎呀，都周五了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咱们的心情还是要快快乐乐的，对不对？所以开场今日份的快乐啊，还是要送给大家。
2: 好。
1: 今天很不一样。因为这一份快乐要让大家喂饱三天。
2: 哎呦，那压力又来了。
1: 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啊！所以今天的这个笑话到底是什么呢？哎呀，这个到夏天啊，夏天跟冬天其实有很多地方都不一样。除了这个温度。温度不一样，穿着的这个衣服不一样。
2: 那当然了，
1: 状态不一样。
2: 对对
1: 对，对不对？而且呢，夏天和冬天最不一样的一点还在于哪里呢？是有一些动物啊，只有夏天才出现，冬天就没有
2: 啊，冬眠了。
1: 哎，你看啊，有很多的动物要冬眠嘛，所以它只在夏天出没，冬天呢就看不见它了。
2: 是，
1: 请问哦，有什么动物到了冬天就不见了的？
2: 蛇呀，
1: 还有，
2: 北极熊。
1: 熊也是要冬眠的，
2: 熊也要冬眠
1: 啊，熊也是要冬眠的。
2: 除了蛇，
1: 因为北极熊呢，它没有过过夏天，所以我不知道夏天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出没啊。北极熊只在北极啊，
2: 是
1: 啊，还有什么别的？还有没有？
2: 还有什么
1: 啊？
2: 还有什么？
1: 除了蛇跟熊之外，还有没有？
2: 还有别的吗？
1: 哦，
2: 暂时想不起来，
1: 不知道了。揭晓答案，马。
2: 马也要冬眠。
1: 哎，马，哎，那个马，
2: 为什么？
1: 你都不夸我学得很像，
2: 那倒是挺像
1: 的，真的是。哎，
2: 马为什么要冬眠呢？
1: 哎，马没有说马要冬眠，只说马到冬天就不见。为什么冬天就见不着马了？
2: 该不会是
1: 因为马
2: 冬没？
1: 马冬没
2: 啊，真在这儿，
1: 冬天就没有了嘛。好了，今天听听看你的笑话了
2: 那既然刚才有提到蛇，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说吧。这在野外不小心啊，万一遇到蛇，你要给他做一件事情，他就不会伤害到你。
1: 哦，
2: 干嘛呢？
1: 跑。
2: 跑。
1: 遇到蛇还不转身就跑。
2: 你可以给蛇打一个蝴蝶结。
1: 啊，为什么要给蛇打一个蝴蝶结？它就不会咬你呢？
2: 不止不会咬你，这条蛇它的生命也就从此终结了。终极大招啊，给蛇打一个蝴蝶结。
1: 哦，
2: 为什么蛇会挂掉？
1: 为什么？
2: 因为打的是死结。
1: 这个笑话真的有点冷。所以你最近感冒身体不适，就是因为冷笑话说多了是不是？
2: 开个玩笑啊，遇到蛇不能给他打结
1: 啊。11:04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接收周末为大家带来的备选歌单。首先这一首歌来自于才子和文慧茹，这两天还是大晴天，明天应该也是一天晴天哈。
2: 是的，
1: 不过呢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样的天气。从星期天开始要下雨喽。来，有请才子和文慧茹这首 Sunny Day。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胡彦斌，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其实这首歌的歌名说的特别的好，
1: 是
0: 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珍惜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就好像这两天的天气，每天起床的时候，你都可以看见阳光灿烂，透过窗户照在身上那种暖暖的感觉。但是啊，从后天开始啊，天气就又要转雨啦。
1: 没错没错，
0: 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其实这两天很多的朋友都有在关注，因为要登陆了嘛。但是哦，我们昨天才说的这个台风天啊，它就好像是这个三月天孩儿面一样，像小孩子的脸一样啊，就是
1: 有点捉摸不透哈，
0: 阴晴不定。今天早上呢，
1: 改来改去，
0: 突然又改路线了，
1: 调皮。
0: 而且呢，不仅改路线了哈，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在昨天晚上是由这个超强台风级减弱了，减弱为这个强台风级。
1: 是的，
0: 但是虽然说它减弱了吧，它对咱们安徽的影响一点都没打折扣啊。
1: 哎呀，那所以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我们再来看一下十号啊，也就是今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那么十一号到十五号呢，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省是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同时伴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的阵风是11到12级。十二号到十三号呢是强降水集中时段，那么十二号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暴雨大。到那个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十三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是暴雨，达到这个大暴雨。十六号淮河以南，十七号到十八号，全省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的。
0: 好呀，我们再来看一下气温的情况哈。未来三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将会超过32度。虽然说呢是下雨阴雨天，但是这个气温呢一点都没有减弱。其中
1: 啊，
0: 十一号的淮北北部，十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可以达到35度左右。
1: 是的，
0: 局部是超过37度。十二号之后呢，全省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
1: 没错没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哈。今天呢，也就是周五的天气哈，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哎，你看今天还是晴的。
1: 是的。
0: 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
1: 没错。再来看一下明天周六哈，淮河以北是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地区是有中雨的。
0: 哎，还有这周日的天气呢，全省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所以这两天呢，这个周末哈，就不太建议大家去户外了。
1: 哎，是的，
0: 哎，因为雨下的会比较大。如果真的想要去户外走一走的话呢，提前呢一定要实时的查好这个天气情况。
1: 对，明天天气还是不错的，集中到明天出去吧，
0: 带上雨具啊，包括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1: 是的，
0: 在路上开车呢，雨天。可能万一啊，会遇到一些磕磕碰碰，都不用担心，你只需要拿起电话拨打联系方式，就可以找到你的安全出行小卫士平安。
1: 没错没错，平安车险哈，在您身边，随时在您身边，只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60，4008-60，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也不用等任何人，咱们手机一键搞定哦。

打破潮流边界，定义音乐流行，用数据发声。Let's go！ 每日潮流音乐报告。Radio， 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

0: 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1: 好嘞，跟大家听到这首歌其实是来自于魏佳莹的，叫做《快出来玩》，
2: 很欢快的一首歌曲。
0: 快出来出来玩。
1: 这首歌其实平时的时候都不敢放，因为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歌词里面在不断的反复，快出来玩，快出来玩，要有一个好心情，快出来玩，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希望你们可以出来玩。为什么叫周一都周四的时候都不敢放呢？
2: 平时要上班嘛，怎么出来玩呢？
1: 胖啊，怕，我就怕哈，听完这首歌之后，大家的心啊就飞夜了。到时候每一个公司的老板都会来找我，哎，王子，就因为你放了这首歌，所以今天单位的这些打工的牛马们
2: 都在摸鱼，
1: 都在摸鱼，对，心都已经飞到野外去了，所以我就平时不敢放，但周五的时候可以嘛，拥有一个不错的好心情，周末两天呢，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2: 是，
1: 说真的，平时的工作真的太累了。
2: 是的，
1: 好了。在周末大家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啊来放松自己啊，当然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讲呢，这一个周末的世界杯的比赛是不能够缺席的。
2: 是的，
1: 好了，又进入到了我们的你好世界杯的环节了啊！最近的世界杯如火如荼的进行，而且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了啊！
2: 是的，
1: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日，北京时间的7月10号的早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展开角逐，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之前其实昨天的时候，我们一度为法国还是比较担心的，因为这个摩洛哥呢实力啊是不容小觑的。
2: 是的
1: 啊，一般都会觉得好像会给法国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哈。哎，上半场的时候姆巴佩造了一个点球，但是却罚丢了，一度是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揪心哈。
2: 是，
1: 哎，没想到下半场的时候又是姆巴佩站了出来，一传一射帮助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摩洛哥率先的进入到了我们的四强。
2: 是的，恭喜一下法国队。
1: 好了，这也是姆巴佩哈，在这场比赛当中是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
2: 太卷了。
1: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年纪还很轻啊，
2: 已经是到这个冠军榜了，是不是？
1: 第二。
2: 第二是不是？
1: 第二这个梅西呢，在个人世界杯的这个进球呢是21个，所以他落后梅西一个。这场比赛当中，除了姆巴佩表现特别的出彩之外啊，还有一位法国双子星的登贝莱，随后呢是锦上添花，帮助法国队最终是2-0击败了摩洛哥，率先的晋级到了四强。
2: 太厉害了。
1: 上半场的时候呢，其实打得比较焦灼啊，两队是战成0-0，
2: 没错。
1: 但和僵持不下的这个比分不同啊，场面上的这个攻防呈现是一边倒的局面。
2: 是，
1: 法国队呢一共有13次射门，而摩洛哥呢却仅有1次。哎呀，跟大家之前的这个预想可能有些不太一样啊。可以说正是摩洛哥门将的布努屡次救险，才帮助本队保持半场球门不失。他甚至在第28分钟扑出了姆巴佩自己创造并且主罚的点球。
2: 这场比赛还是看得非常的这个激动的。
1: 而且布鲁也很厉害，算上之前的点球大战，布鲁在世界杯面对过的9次点球里，只有2次被攻破球门。就是说7次在他的守门的情况下都是没有打进的，他个人是扑出了4次，另外3次呢是对方射偏，都说明这个门将啊
2: 非常非常的
1: 特别的厉害。
2: 是的，
1: 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呢，姆巴佩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共80场主罚点球啊，就不包括点球大战啊，其中65次命中，就是有15次呢是射偏了。
2: 是
1: 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是姆巴佩首次错失点球。
2: 那么进入到

0: 下半场的时候呢，法国队是继续给摩洛哥防线啊持续一个施压状态。第60分钟的时候，姆巴佩是都是死角破门。这次呢，这个布努菲扑没有能够扑到，然后法国就取得1-0领先了。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打进的第八球。6分钟之后，姆巴佩助攻，然后登贝莱带球突进破门，法国将比分变为了2-0啊！
1: 这场比赛结束，姆巴佩也是打破了一连串的一个记录啊！随着法国挺进本届世界杯的4强，姆巴佩的进球数啊，也是随时可能会继续更新。
0: 是的，
1: 凭借本场比赛的进球，姆巴佩是成为了首位在法国国家队参与进球数达到100个的球员，
0: 太厉害了！
1: 共64个进球，36次助攻。此外呢，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8球，成为首位在2届世界杯都至少打进8球的球员。
0: 没错，没错。
1: 同时，
0: 成为了梅西之后世界杯历史第二位打进20球的球员。不过呢，法国射手仅用了20场比赛，梅西用了30场。
1: 哎，不过呢，其实没有必要把他们俩作为比较了。
0: 是，
1: 让两位呢都是特别厉害的球员。
0: 是的，
1: 希望他们呢在本届世界杯上都能够继续拥有亮眼的表现。11:26，今天呢即将开场的这场比赛是由西班牙对阵比利时。而在星期天凌晨啊，首先上场的是挪威和英格兰队，之后在9点，我们的阿根廷队将会登场，面对的是瑞士队的挑战。
0: 是的，
1: 让我们一起来
0: 期待一下。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这里是 FM 89.5
4: 89.5
5: This is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3: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1:30。

0: 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刚刚其实我们有说到了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虽然说是变换了这个行进的路线哈，但是对于很多地方的影响呢是一点都没有打折扣的。
1: 是的，
0: 最近如果大家打开电视机啊，其实能够看到很多的地方，尤其是沿海的一些地方哈，他们为这个台风天的到来啊，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
1: 哎，没错。
0: 哎，比如说呢，就是比较瘦的朋友哈，提前呢就不出门了。
1: 有多瘦呢？
0: 有多瘦？
1: 有没有一个这个区间呢？
0: 必须有这个区间啊！所以我们也跟大家普及一下。虽然说我们安徽呢，就是离海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巴威对安徽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有一定影响。
0: 而且气象台呢，已经是发布了这个橙色的预警了嘛？
1: 是的，
0: 所以对于这个体重啊，这很重要啊。
1: 是，
0: 接下来凡是对号入座，是自己这个体重区间的，就不要出门了啊！
1: 真的，
0: 体重和抗风级的关系，
1: 我们来看一下，
0: 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不是玩笑啊。首先，比如说啊。这个台风是七级，七级的话，体重呢，80到90斤的朋友
1: 是，
0: 80到90斤的朋友
1: 还能够扛得住，
0: 还能够扛得住，七级以上你就别出去了
1: 啊，真的，为你们着想啊，
0: 七级这是你们的顶了，
1: 80到90斤哦，各位注意了，
0: 七级你们只能到七级
1: 啊，是，
0: 好，7.5级，90到105斤的朋友，
1: 90到105斤，7.5级，
0: 如果这个风力再大，你们也别出门，
1: 也别出门了
0: 啊，出门就被飞起来，
1: 很危险。
0: 好，8级的台风，
1: 105斤到120斤，
0: 是
1: 可以扛8级台风，
0: 你们只能扛8级啊，
1: 那也不错了。
0: 8.5级的台风。
1: 120斤到135斤
0: 哦，喂，
1: 记住了啊！
0: 你们要厉害一点啊！8.5级的台风，你们还可以出门，再往上就不行了。9级的台风，
1: 135斤到150斤，
0: 135斤到150斤的朋友，
1: 你们可以扛9级台风，
0: 150斤啊！但是你如果就是就是150斤啊，135斤以下，9级以上你也别出门
1: 了，也别出门。
0: 9.5级的台风，
1: 150斤到160斤，
0: 你们对应的是这个9.5级的台风，
1: 是啊，
0: 10级的台风，
1: 160斤以上，
0: 160斤以上的朋友说，我是最安全的，从来都没有觉得身上的肉啊这么值得，你知道吗？
1: 开个玩笑啊，开玩笑，就是也玩个梗啊。
0: 太瘦的朋友呢，
1: 大家还是要注意。
0: 的确哈，就不要出门。
1: 哎，
0: 除了这个，我们人要做好这个台风天来的这个准备啊。很多朋友呢，就更加细心的朋友，
1: 是
0: 家里边其实也会做一些就是台风天要到来的一些准备活动，
1: 尤其是在自己家的窗户上。
0: 对于
1: 很多
0: 高层的朋友来说，
1: 会贴这个米字。
0: 高层的朋友来讲，他们一般呢会在这个窗户上贴米字，因为对于高层的朋友来讲呢，这个台风天的这个风力啊，会比较猛一些。
1: 对，
0: 尤其是住得越高，它的风越猛嘛。
1: 是的，
0: 很多的朋友会怕这个台风天来了之后啊，窗户啊给风吹裂了。
1: 对，
0: 所以呢，纷纷就在这个窗户上贴米字，
1: 拿胶带给大家就贴上。
0: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就说了，看大家贴这个米字，那我也来贴贴吧。
1: 那我到底有没有用呢？
0: 有没有用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贴米字在窗户上它到底有没有用呢。上海的网络哈就辟谣了，他发文称刮大风的时候玻璃爆裂主要是有3大原因，包括这个杂物啊被风吹起撞碎玻璃，
1: 原来如此，
0: 风速过大让玻璃震荡，产生震荡频率，从而产生共鸣效应，将玻璃震碎。
1: 是，
0: 还有一点是玻璃受强风吹袭至弯曲变形导致破裂。所以说啊，根据研究，这个窗户上玻璃最脆弱的位置啊，正是这个正中心的位置。
1: 那我贴这个胶带不就正在中心吗？
0: 因此啊，大家都会认为，我这个贴胶带覆盖到这个正中心的位置哈，而且你看要斜着贴，你看我中心位置都负2层，是不是？
1: 对呀。
0: 按理说都能够提高这个玻璃的承受力啊。不过，最推荐米字形的贴法哈。
1: 玻璃本身它其实是具有这个自然的振动频率。当台风作用于玻璃上的时候，如果风的频率和玻璃的自然频率那相近，就可能会引发共振，使玻璃的振动幅度呢不断的增大，最终是导致破碎的。然后呢，香港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前工程师卢觉强就解释说，这个米字形贴法，它不仅可以改变干扰玻璃的自然频率，降低出现共鸣效应的一个概率，让这个玻璃不容易破碎，即使玻璃 这个被吹破碎了，也能够较好的控制它掉落的一个范围。另外呢，这样子贴米字贴可以节省这个胶带的用量，也能够保证室内采光，比较适合一般家居来使用。
0: 哦，所以说在窗户上贴米字形，哎，是有一些用的啊。不过呢，也有一点点的小贴士，有一点注意事项，比如说哈，贴米字形的时候，可以使用对角线的交叉法，就是先斜贴 X 型，再补贴横竖线，先贴一个 X， 然后再贴一个横竖线，中心点需要对齐玻璃的中心，
1: 是的，
0: 并且最好是延伸到窗框，让玻璃中心有比较佳的这个支撑点
1: 啊。大部分它这个正确的贴米字，它是这种整个的啊贴上去，有的朋友他就贴很小一个米字 啊，那你就有点闹着玩了，
0: 对角线一定要补齐
1: 啊。
0: 过程当中呢，还需要注意这个胶带啊，你不要把它拉得太紧，要留这个5毫米的余量给风压来缓冲，否则贴好的胶带特别容易崩坏。
1: 另外呢，米字形的胶带的防护效果跟它的厚薄是有关的。胶带的类型应该是选用专用抗风胶带，比如说布基胶带或者说是美纹纸胶带，因为它们呢是具备一定的厚度和弹性。咱们家里面那个透明的那比较薄的那个不太建议用啊，
0: 那个是会起反效果的，
1: 哎，
0: 不仅不能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玻璃不易破碎，还有可能引发它的破碎啊。
1: 是的，
0: 11:36。不过对于我们安徽的朋友来讲，好像如果你要是觉得在高层的时候风特别的大哈，尤其是台风天，我觉得也是可以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只不过就是贴玻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
0: 11:37，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 Eric 周兴哲还有许伟宁。问题来了，贴胶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
1: 贴胶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
0: 最重要要注意什么？
1: 注意，
0: 要把它贴得牢一点，
1: 贴牢一点，
0: 贴得黏一点。
1: 哦，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这首歌就叫《黏黏》。
1: 黏黏的。

0: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周兴哲还有单依纯合唱的歌曲，叫做爱我的时候。刚刚那首歌呢依旧是来自于男女的情歌对唱哈，
1: 是的，
0: 徐伟宁还有周兴哲合唱的叫年年。其实说到男女对唱，

0: 很多的经典歌曲呢都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1: 是，
0: 所以说到对唱情歌，你首先能够想到的有哪些歌呢？
1: 私奔到月球。
0: 哦，私奔到月球，五月天跟陈绮贞的，还有没有别的？
1: 王俊凯和蔡依林的那一首。
0: 嗯，
1: 哎，叫什么来着？
0: 漂，哎，三个字啊。
1: 哎，对对对，
0: 三个字，王俊凯和蔡依林。
1: 蔡依林，
0: 哎呀。年纪大了，做什么事情都很心酸啊，就突然想不到了。
1: 还有汪苏泷，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来告诉我们哈，王俊凯和蔡依林合唱那首歌叫什么？
1: 汪苏泷和邓紫棋的那首
0: 《让你知道》啊，那首歌也很好听。
1: 对，
0: 还有像比较年代久远的一些歌，比如说这个付笛声和任静合唱的叫《知心爱人》
1: 啊，还有《恋爱频率》啊，
0: 哦，《恋爱频率》也是
1: 啊，还有《明明很爱你》啊。
0: 没有错啊，
1: 很多
0: 的这个情歌对唱在我们的心里都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1: 是的，
0: 刚刚其实有说到这个蔡依林啊，不，五月天和陈绮贞共同之前有合唱过一首《私奔到月球》，真的是活久见。
1: 是的，
0: 因为最近呢，在这个五月天的演唱会上哈，他们两位啊，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又合作了一首新歌，而且这首新歌呢，他们是以在这个演唱会上首唱的这个形式来进行的，没有发布任何的录音室的版本哦。
1: 是的，是的。
0: 7月3号到7月12号，五月天回到那一天的演唱会呢，在中国台湾台北的大巨蛋举行。在首场的演唱会当中呢，陈绮贞是担任这个演唱会的嘉宾，网友们也直呼：“哎呀，居然又看到这个双陈一起同台唱歌，太幸福了！”
1: 没错，
0: 为什么是双陈合体啊？
1: 五月天他不是叫阿信吗？
0: 叫阿陈，所以他姓陈，
1: 陈信宏。
0: 哦，双陈合体，
1: 对呀，
0: 没错。众所周知，就是五月天跟陈绮贞呢关系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1: 是
0: 他们也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其开始在乐坛上来进行活动的，
1: 没错。
0: 97年的时候，五月天参加了这个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野台开唱活动，当时的这个演出阵容还包括像陈绮贞，哎，陈绮贞是担任主唱，那个时候有一支乐队叫做
1: 防晒油，
0: 听起来好油腻的感觉。
1: 他自己后来也调侃了嘛，说这个乐队啊组合的名字一定要取好，不然的话，你看他这个防晒油过了夏天，然后就没就只剩他自己了。
0: 就总感觉好像防晒油乐队好像说不出来的感觉啊。啊，98年的时候呢，陈绮贞是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让我想一想》。之后呢，是凭借这张专辑入围到了第10届。台湾地区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1: 同一年呢，冠佑也正式加入到了五月天。然后99年的时候呢，五月天推出了首张专辑，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并且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奖。
0: 他们俩其实就算是师姐和师弟的关系嘛。
1: 对
0: 啊。然后在07年的时候，五月天推出那一张专辑《离开地球表面》当中就收录了他和陈绮贞共同合作的歌曲，叫做《私奔到月球》。
1: 好。
0: 里面最经典的那一句是怎么唱的？
1: 一二三，
0: 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哎呦，就现在听起来都依旧是很浪漫的感觉啊！
1: 现在依然被很多人喜欢呐，浪漫的一首歌词。
0: 好啦，就在今年的这个7月3号哈，在大巨蛋的演唱会当中，五月天和陈绮贞又带来了他们的合唱歌曲，而且这一次特别惊喜的是，唱了未正式公开的新歌，
1: 叫做《真的》。
0: 没错，这首阔别多年的合作的单曲的名字叫做《真的》，这也是他们时隔19年再次合作的歌曲。
1: 哎，这首《真的》呢，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就是公开的这个能够听得到，所以呢，只能够在演唱会上听到。是由陈绮贞作词作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哎，竟然是来自两人的一次打赌。就阿信透露说，哎，《私奔到月球》好像唱太久了。什么时候约定可以再合体的话，要唱一首新歌哦。然后我们猜拳，输的人要负责写歌词。
0: 哦，这么随意啊！
1: 啊哈，输的人你看陈绮贞嘛，然后就写了。然后呢，阿信问：“哎，你真的有在写吗？”陈绮贞就回答说：“真的。”
0: 陈绮贞呢，在说到自己的这首写的这首新歌《真的》的时候啊，其实也在他的社交媒体上有发文了。他说：“这首歌呢，不只是写给此刻，也写给19年前的我们。这个我们当然指的就是。” 陈绮贞、五月天、包括听他歌的所有的人、
1: 歌迷朋友，
0: 未来人类是真的有机会私奔到火星、所以在沿途咱们就一定要做好自己，感受沿途的这种纯粹的感动。不得不说五月天跟陈绮贞真的是娱乐圈的友情天花板啊。
1: 哎，也希望他们未来呢也可以多多的同框啊，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
0: 好，一起来回忆一下19年前他们的那首特别经典的私奔到月 球。哎，还有啊、蔡依林跟王俊凯合作的那首新歌、叫做《星引力》啊，
1: 是的是的，
0: 一并送上。

0: 条只交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好了，欢迎大家在12点整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1: 嗯，我是晨曦。
10: 嗯，辛苦工作半天了啊。此时此刻呢，应该要站起身来活动一下，跟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下。
11: 没错，要进入到我们的脑袋翻滚吧。
10: 脑袋翻滚吧哈，当然要开动一下我们的小脑筋，越活越年轻。
11: 每天跟着我们一起脑袋翻滚吧，越来越聪明呢。哎，
10: 好了，我们今天的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考验一下大家的智慧。会啊，
11: 是
10: 接的两道题的第一题，请听题，
11: 来吧。
10: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压力很大的时候呢，男生嘛，都会普遍比较喜欢打游戏，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
11: 打游戏，挺好的放松方式。
10: 我打游戏，但是我打游戏呢，是一个很菜的人。
11: 啊？怎么可能？
10: 我就举个例子，举个例子，我打游戏是一个很菜的人，但是我每一次打游戏呢，都一定要选那个最困难的模式。
11: 每次打游戏明明很菜，
10: 哎，
11: 还非要选最困难的模式。
10: 哎，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很纠结？我这个人是不是很矛盾？
11: 好胜心很强啊！
10: 啊，请问为什么？
11: 人菜瘾大。
10: 哎，我只是假设我菜，不是说我真的很菜。
11: 我没说你，你就假设的这个人
10: 啊，又菜又爱玩，是不是？
11: 又菜又爱玩。
10: 哎，为什么明明技术很菜，但是我总是要选困难最困难的模式呢？为什么？思考一下，
11: 好像在哪里见过。
10: 哎，思考一下，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来公布正确的答案。当然，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如果觉得哎自己想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觉得是对的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方式直接留言互动就可以啦。
11: 是的，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把你的答案发过来吧。

0: 好了，分享完两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要跟大家揭晓答案了啊、哦。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发来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有的朋友说的好直接，又菜又爱玩这个困难模式，是因为你开了修改器，没有开修改器好不好？真的是，不过确实我玩游戏喜欢开作弊器了
1: 啊，还有这种东西吗？
0: 因为女孩不经常玩游戏了，
1: 因为我不玩游戏，
0: 体验那个剧情嘛，所以就是减少它那个中间啊，就是所谓的就是
1: 关卡呀，
0: 对，减少难度
1: 啊，
0: 就是因为剧情流畅一点嘛，对。但是很多的朋友玩游戏的话，就是很看不起那种开修改器的人了，认为那样会破坏游戏的这个挑战性。
1: 哦，就是要来挑战，
0: 谁要挑战？真的是。在生活现实当中，我们已经接受了很多的挑战。玩游戏不就是为了爽吗？
1: 不是，我是说有这类朋友，他就是要接受这种挑战。
0: 我开修改器就是为了爽吗？是不是？平时的挑战都已经在生活跟这个平常的日子里面都已经感受过了啊。
1: 玩游戏就是来解压的。
0: 好了，今天的这个问题哈，是明明我玩游戏的技术很菜，但是我每一次玩游戏都要选最困难的模式。
1: 哎，为什么呢？
0: 不是开了修改器。正确的答案是
1: 是什么？
0: 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
1: 想起来了，
0: 你看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真的是一个很纠结的人，就是如果让我做这个选择的话，我有些时候真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好像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会有一些选择困难症了。
1: 是，
0: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可以避免自己有这个选择困难症，就是首先呢，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心里面到底
1: 想要什么，
0: 对，然后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这样在做选择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难了。
1: 没错，你看今天中午你到底想吃牛排饭还是想吃大虾饭？
0: 哦，
1: 这不是很简单吗？
0: 对于这个选择困难症呀，就说明什么？说明不饿。你要饿的话，

0: 哪一种都行，
1: 都来一个都行
0: 啊。好了，接下来听听看你的这个，
1: 是这样子的、啊，动物园里面有好多动物，但是呢，动物它也是需要去存钱的，
0: 动物也需要存钱，
1: 哎，给每一个动物发一个存钱罐，一年下来，猜一猜谁存的最多？这个范围有点大啊，动物园里面这么多的动物，
0: 动物园里面，大家要去存钱，
1: 对，
0: 谁存的钱会最多？
1: 而且呢，这个园长他，对吧，给每一个动物都发一个存钱罐，看看年底谁存的最多，知道是哪种动物吗？
0: 金钱豹
1: 啊。因为名字叫金钱豹，是不是、那他就不需要存钱了
0: 啊？他不需要存钱，
1: 他就是老钱、
0: 老钱哦，说的老钱风就是金钱豹是？
1: 不是啊，不是啊，今天这个答案不是哦
0: 啊，不是金钱豹、
1: 不是金钱豹啊。他不需要存钱
0: 啊，他不需要存钱。哪只动物存钱会存的最多？
1: 对、
0: 思考一下，
1: 给每个动物发一个存钱罐，年底谁存的最多？
0: 好了，大家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站在镜子面前自言自语，
3: 哎，我现在真是又肥又老又丑啊。哎，你也夸夸我嘛，让我长点自信嘛。
4: 你这个视力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退化呀，这嗷嗷棒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1: 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今天脑袋翻滚吧，我们第二道脑筋题哦。动物园里面有很多的动物，对吧？
2: 是的，
1: 他们要存钱。
2: 每一个动物就是园长给他们发一个存钱罐，看一看年底谁存的最多。正确答案就是，鳄鱼。
1: 鳄鱼存钱会存的最多，
2: 没错。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有个词儿叫鳄冠满盈啊。鳄鱼的鳄啊，鳄冠满盈，
1: 所以他存钱会最多。
2: 他存钱是最多的，
1: 但是这个词儿不太好了。
2: 那是不太好，
1: 就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2: 那是的。
1: 好了，12:17哦，有没有这个答案出乎你的意外呢？稍微的消化一下。
2: 是的，
1: 我们来接收周末的备选歌单。好听的歌友，请出的是王赫也，《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还有周深，《等晴天》。

0: 好歌不停播，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等晴天》。
1: 嗯，
0: 周日开始呢，又将会是雨天的天气，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哈，尤其是在下一周周一的这个工作日的第一天哈，
1: 嗯，
0: 出行一定要带上雨具。
1: 是的，
0: 啊，一定要谨慎慢行，
1: 提前一点时间出行。
0: 好了，周末两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哈，一定都在想，哎呀，终于到周末了哈，一定要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那周末周日的时候呢，其实是会下雨的嘛，很多朋友会就宅在家里面喽。
1: 嗯，
0: 宅在家里面能干点什么呢？
1: 看看电影啊，
0: 看看电影，
1: 刷刷手机，
0: 刷刷剧啊，
1: 看看球啊，
0: 啊，看看球啊，
1: 嗯，
0: 玩玩电脑啊，
1: 刷手机，
0: 哎，刷手机啊，
1: 嗯，
0: 哎，很多的朋友不仅仅是周末刷手机，今天晚上就开始刷手机了。
1: 是的，
0: 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平时要上班，第二天要早起嘛。
1: 终于可以在周五的晚上让我随便的刷手机，
0: 肆无忌惮的刷手机了。
1: 今天早上不用早起啊。
0: 对，而且很多的朋友周末是这样的状态，
1: 嗯，哪样？
0: 一睁眼
1: 啊，
0: 就开始摸手机
1: 啊，
0: 睡前关灯前。要侧躺着刷手机，
1: 嗯，
0: 而且是刷到半夜啊，但是呢，
1: 嗯，
0: 他们也知道啊，
1: 嗯，
0: 一睁眼。

0: 眼就拿手机呀、
1: 啊，啊，
0: 然后晚上关灯侧眼刷手机、啊、不好啊，自欺欺人，怎么办呢？
1: 又改不掉，
0: 开这个护眼模式啊，手机里面不都有这个护眼模式吗？
1: 啊，是的，
0: 或者是开那个蓝光的模式啊，
1: 嗯，
0: 啊，以为夜间刷手机我开这个，哎，我戴蓝光眼镜，
1: 嗯，
0: 哎，是不是对眼睛就没有伤害了呀？
1: 真相可能很扎心啊，
0: 真相特别的扎心，
1: 真的，
0: 因为那些看似舒服的姿势啊，
1: 嗯，
0: 可能正在吃掉你的视力。
1: 对，你就会发现，哎，怎么回事啊，最近这个视力有点下降。
0: 很多的时候这些看似护眼方式啊，正确的护眼方式啊，实则伤害极大。今天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辟辟谣。哎，首先呢，就是这个护眼模式跟夜间模式真的有用吗？
1: 来看一下啊，当你的这个屏幕变黄变暖，就是你调了那个护眼夜间模式嘛，减少的是蓝光对于眼底视网膜的潜在刺激，但是它改变不了黑暗环境里面这种什么眼压升高啊、瞳孔紊乱啊、泪液蒸发的事实。所以在黑暗当中我们看手机，哪怕是开了护眼模式，眼睛它依然需要费力聚焦，所以你看久了就会发现自己眼睛很疲劳，很干涩。
0: 没错没错，其实这就好像是掩耳盗铃的道理。
1: 真的，
0: 我把自己的耳朵堵住，我听不见，别人就都听不见。
1: 我自认为我开了护眼模式、反正我也就
0: 自欺欺人，
1: 没什么事儿。
0: 对，所以护眼模式不是万能。第二就是所谓的防蓝光眼镜，戴上它以后真的对眼睛有帮助吗？
1: 是这样子的，对于一天到晚泡在屏幕前的你，它或许能够减轻一点蓝光的负担。
0: 好，
1: 但是这个效果有限，远远没有到到我这个戴上蓝光眼镜，哎呀，我就可以各种看电脑啦，
0: 就可以
1: 看手机啦，
0: 很安全、很放心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没有，
0: 没有
1: 达到这个程度。
0: 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近视啊，很多人讲近视就不要戴眼镜，为什么呢？因为我都近视了，我戴上眼镜之后会导致我的近视更加的严重啊。所以近视要不戴眼镜刷手机，正确的吗？
1: 不戴眼镜刷手机，看不清屏幕啊。你这个问题是不是考虑到那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
1: 那我就把手机这个越凑越近
0: 哦，
1: 用力眯眼，然后呢，这个睫状肌被持续拉到紧绷的极限，近视加深更快。
0: 哎呀，
1: 还容易更可怕的一件事，脱出散光。
0: 哦，就又近视又散光，是不是？
1: 好心酸，
0: 太心酸了啊！所以这个你看，平时我们认为的一些正确的姿势啊，其实真的是起不到护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1: 是的。
0: 那么刷手机。你看啊，当下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我们肯定是要刷手机的嘛。
1: 是的，
0: 刷手机有没有什么正确的姿势啊？
1: 那当然有了，就看你做不做得到。
0: 比如晨起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刷手机？
1: 哎，早上醒来之后一睁眼，不要着急先把手机拿来。
0: 哦，就不要着急摸手机啊。
1: 闭上眼睛休息一分钟，缓缓的再睁开。
0: 哦，
1: 看一看户外啊，窗户外面或者天花板。
0: 一定要看远处，不是说看户外就行啊，一定要看远处，
1: 看
0: 窗外
1: 30秒
0: 或者是天花板，
1: 让你的眼睛从睡眠模式温和的启动。最好是接触自然光，简单活动个5到10分钟之后再拿起手机。
0: 哎，就是其实手机也不一定非得拿，是不是？也不一定非得刷，是不是啊？
1: 但如果你本身是有干眼症或者近视的话，可以先滴一滴这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让泪膜稳定下来，哎，我们再拿手机来看。
0: 好吧，就是一定要看手机的话，记得之前做好这一步啊，让眼睛稍微的适应一下。那么在夜间刷手机有没有什么正确的姿势呢？
1: 我们先来看日间。
0: 日间，
1: 有意识的让我们的眼睛多眨一眨，保持这个室内的光线充足，别让屏幕反光刺眼。每次用电子屏幕45分钟到60分钟就起身活动个5到10分钟，看一看窗外，看看远处，让眼睛休息休息了。
0: 好了，接下来就到我们的夜间了啊。夜间刷手机有没有什么正确的姿势？
1: 理想状态之下，咱们睡前一个小时就应该停掉所有的电子屏幕，但是能做得到吗？做不到，至少把这几条底线守住，全程是开着灯的啊，屏幕亮度呢调到和环境光接近，杜绝反光。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我就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灯，我就在大晚上夜间的时候看手机，这样子对你的眼睛特别特别不好。还有就是不要侧躺，尽量的平躺，手机呢举到和眼睛平齐的高度，距离眼睛30到40厘米，近视的人还是要把眼镜给戴上啊。但是这个平躺呢，开灯戴眼镜，这些只是相对安全的姿势，不是免伤金牌。真正护眼的核心永远是少刷手机，多休息。
0: 没错啊，一定要让眼睛呢得到充足的休息。还有就是手机虽好，但是你不能一直拿在这个手上。
1: 是
0: 因为 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变成了低头族，
1: 哎，
0: 不管去哪儿，甚至是过马路，都会低头刷手机，
1: 太危险了。
0: 哎，有些时候其实我们要抬起头来，因为周遭其实有很多的小美好跟小确幸，
1: 是的。
0: 可能因为你刷手机的过程当中，你忽略了，或者是呢，你遗忘了，
1: 是。
0: 所以真的要丢下手机，好好看一看我们周遭的这些小幸福跟小美好，看一看可能被这个被你忽视跟遗忘的这个世界，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它比手机里的内容更精彩，
1: 哎，好玩多了。
0: 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啊。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三种最伤眼的刷手机方式。
1: 好。

0: 好啦，我们今天每天懂多一点，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刷手机对眼睛的伤害啊。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也跟大家辟谣了一下，就是看似我们平时觉得可能正确的一些刷手机的姿势啊，其实对于眼睛都是有很大的伤害的。而且也跟大家分享了刷手机的这个正确姿势有哪些啊。
1: 是
0: 啊，在晨起的时候要先给眼睛呢一个唤醒的过程。
1: 是的。
0: 日间的时候呢要保持这个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去刷眼睛，而且要控制时间。
1: 对，就是你每做大概半个小时到45分钟，你起来看一看远处，让你的眼睛得到休息。
0: 还有呢，在夜间的时候啊，大家睡前一个小时就应该停止关掉所有的这个电子屏幕，不要再刷手机了啊，也不要侧躺着刷手机，
1: 不要玩游戏了。
0: 非要刷手机的话，记得把灯开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哪些刷手机的方式是最最最最伤害眼睛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仔细听，听完了之后啊，避雷避雷避雷啊。
1: 哎，是的，第一个就是晨起立刻刷手机是对眼睛的暴力唤醒。
0: 哎呦，
1: 早上刚刚睡醒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第一个动作都是闭上眼睛摸手机。
0: 双击前应该99%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吧。睡起来的第一件事儿，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几点了，然后就开始刷社交媒体或者是短视频。
1: 对
0: 啊，是不是一刷就刷停不下来了。
1: 对，然后一看，哎呀快迟到了
0: 啊，就立刻起来。
1: 其实我们只是为了看一下时间，让自己稍微醒来一下。刚睡醒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处于缺水的脆弱期，泪液分泌比较少，保护眼球的泪膜极不完整。这个时候你想一想，我们的眼睛被高亮的屏幕这么一刺激，泪膜破裂，什么干涩啊、刺痛啊、畏光都来了，长期下来那么就是干眼症。同时呢，这个瞳孔在弱光下散大，然后这个睫状肌从松弛被突然拉到了高度紧张，这种暴力唤醒给我们的这个晶状体还有睫状体带来的负担会一点一点拖成近视加深，甚至会埋下黄斑损伤的隐患。
0: 没错啊。第二呢，就是侧躺的时候刷手机啊。很多朋友在睡前的时候其实都喜欢做这样的一个姿势，侧躺着刷手机，对不对？
1: 一边左侧刷一刷，
0: 但是啊，
1: 右侧又刷一刷。
0: 但是如果你长期这样刷手机的话，小心两眼的度数会分道扬镳哦。
1: 真的，
0: 侧躺的时候呢，一只眼离屏幕近，另一只眼睛离得比较远，为了看清的话会怎么样？两只眼睛是需要付出这个调节的力量，完全是不同的呀。所以长期不对称的用眼就会导致这个屈光参差。两眼呢近视度数能够差100度或者是200度以上啊，
1: 好可怕。
0: 我身边有的朋友呢，他左眼可能100来度，右眼可能200度到300度，有可能就是因为侧躺刷手机长时间这样，
1: 肯定是这样子啊。
0: 而且呢，这个侧躺刷手机啊，还会破坏双眼协调工作的平衡，让本身有隐性斜视倾向的人的症状更加的严重
1: 啊！
0: 哎呦，
1: 这下子找到原因了。
0: 所以侧躺刷手机，哇，这么夸张哈？
1: 很夸张。
0: 还有一点，对眼睛的这个伤害也是特别的严重的。还有一个姿势，
1: 这个我跟你讲，你跟家里面人说，他不听啊。就是你跟他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关灯看手机，
0: 都是头铁是不是？
1: 我跟你讲，很可怕的是高危人群
0: 关灯看手机，高危人群可能会直接失明，
1: 就是很可怕。
0: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危言耸听啊！
1: 是的，黑暗的环境当中，就咱们的这个瞳孔自然就放大了，手机强光和周围的黑暗形成了一个剧烈对比，会阻碍眼内的防水循环，引起这个眼压升高。对于高度近视啊、有青光眼家族史、40岁以上或者糖尿病患者等高危人群，一次急性眼压升高就可能会诱发闭角型的这个青光眼急性发作，压迫我们的视神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短时间之内真的很可能永久失明哦。
0: 哎呀，看完了这些最伤眼的刷手机的方式啊，
1: 赶紧把手机扔了，
0: 突然就有个觉悟
1: 啊，
0: 就像你说的
1: 啊，
0: 咱别用手机了行吗？
1: 真的
0: 开玩笑啦。手机呢其实也有它的用途啊。你看比如说现在我们出门什么都不用带，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所有。
1: 是的
0: 啊，有不知道的东西问一下窦主任呐、需要付款的时候手机刷一刷呀，
1: 是，
0: 然后要知道什么资讯啊，手机上一查就知道了，天气啊、时间啊、日历啊都可以查得到。
1: 是的，
0: 但是啊、 咱们离手机就跟手机在一起的这个时间一定要控制一下。
1: 哎，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啊。
0: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嘛，
1: 要爱护自己，爱惜自己的眼睛。
0: 你更要把更多的关注度放在这个世界，放在这个环境，放在你的生活里，而不是你的生活只有手机哦。
1: 哎，是的。
0: 12:43，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12:45，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呢，到这里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周末两天，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休息。我们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是的，接下来呢，要收听到的是我们特别节目《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

0: 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儿，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2: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3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1: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3: 第一次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在那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1: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是，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4: 做的时候的确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1: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稼先路3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5: 风吹杨柳飘飘雪，
1: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6: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5: 树上的鸟儿成，
1: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 团长刘丽华说，驾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先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驾仙这两个字。
7: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5: 我问天上弯弯月，
1: 夜色下的驾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先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先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先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驾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驾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选出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3: 哎，媳妇儿，说吧，想要什么礼物？
2: 黑小米想买一辆车，于是他羞涩地回答道：
4: 我想要一个嗖的一声就能够跑到150的东西。
3: 啊，我明白了。
2: 第二天，黑小米就收到了一个体重秤。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大家好，我是李健。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2: Come on，
1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3: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30，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一到暑期啊，很多人就开始进行旅行了哈，也确实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夏天，去到不同的城市，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是一件让我们觉得很放松很愉快的事儿。可是旅游啊，它有个定律，叫做7天定律。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的一些网友反复的去验证，说旅游一旦超过7天就会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超过7天往往触及体力、情绪、预算这3重边界，让人从兴奋跌入疲惫，甚至是烦躁。但是具体去几天会让你开始有这种感觉啊，不一定是7天，有的时候5天你也会烦，也会觉得哎呀不舒服，所以还是因人而异。具体的我觉得取决于你跟谁去玩，怎么玩，预算是多少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哈。当然了，旅行的前3天一定是最开心的，那个时候很兴奋，然后呢，这个跟不管是朋友啊、家人一起出去，这个磨合的都非常好。但是呢，人和人相处嘛，24小时在一起，总会有一些小摩擦，然后慢慢的开始被放大。所以啊，如果大家真的很介意这样的一种旅行过程当中的摩擦的话，也可以选择独自游玩，这样更能掌控节奏，避免人际内耗，也是绕过7天摩擦定律的一个最直接的方案了。不管怎样，希望大家出去玩得开心。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聊一聊 AI 剧。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看的是短剧或者 AI 剧，大概呢可能会主动放宽标准，比如说对剧情啊就不会那么的要求很高，那对演技呢自然就不用多说了， AI 嘛，对吧？就好像说你提前去吃饭，知道吃的是路边摊，那你就不会期待吃出星级酒店的味道。同样在 AI 剧当中呢，好像我们观众也会自动的去放低一些标准。可是呢，即便是这样，最近啊，我看了很多的 AI 剧，还是会觉得很别扭。大多都是同款的网红锥子脸，就像证件照一样，很强的塑料感。情绪状态要么一成不变，要么就是用力过猛。

肌肉联动脱节，眼神也比较空洞，所以啊，看着看着你就会觉得说完全不知道剧情说的是什么，只让人感到不适。很多人说这叫恐怖谷效应啊，我不知道具体有没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我自己的感受还是我更愿意看真人的演技，因为更加的有血有肉，更加的有生命力。所以在 AI 剧横行的现在，作为观众，你有哪些看法呢？也欢迎和我们聊一聊。

0: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吃火锅，菜和锅底都上了。
3: 哎，我说服务员，
4: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3: 你说，我敢不敢把手放进这滚烫的锅里头啊？
4: 应该不敢吧？
3: 不敢？那你还不赶快把筷子给我拿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8: 今日热搜词条。
9: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汪苏泷。就在前天，他正式发布了为原创 IP 角色苏泷创作的3周年生日单曲，叫做《苏泷之歌》。这次汪苏泷继续独立包揽词曲，童话感的风格迅速引发了乐迷对于歌词治愈感和最近他超高创作密度的一个热烈讨论。苏泷之歌的歌词描绘了一个用陪伴代替诉说的温柔守护者形象，他把眼泪变成糖果，抱紧所有的脆弱，是最勇敢的守护者。汪苏泷最近真的好忙啊，短短15天内发布了7首作品，包括自己新专辑的5首，写给刘若英的1首，还有就是这首《苏泷之歌》。期间还正式官宣了自己即将在北京鸟巢10连开演唱会，还拿了年度歌手奖，真的是忙得要命啊。说回苏泷，他是宇宙里最安静的粉色小龙，吃素，爱看书，贪恋热薯条，慢悠悠却永远努力奔赴。从最初一个粉色的念头，经过3年，在歌迷的呼唤和惦记当中，他成为了真实又温暖的陪伴。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苏泷之歌》。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今天重点推荐一款套盒给大家看一下啊，是兰蔻精纯的护肤三件套，老版的水150毫升，轻盈型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样一套配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今天的福利价一套到手只要599元。平时护肤品买多了，常常是家里瓶瓶罐罐一堆，但是真正坚持用的没几个。尤其是想把护肤步骤做得简单一点的人，那么这一套就比较省心了。洗完脸之后，先用精纯水打底，然后上面霜，然后搭配眼霜，一套下来基本上就够用了。感兴趣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入这个套组，因为首先它是比较有仪式感的，这个是一个套盒嘛，然后另外呢，夏天用这一套淡淡的玫瑰香，然后整个质地是很清透的，滋润感很够，也不会糊脸，眼霜呢也是那种柔滑质地。如果你真的最近想精简护肤的话，这个套组真的是非常的适合。599到手的是150毫升的水，60毫升的面霜，20毫升的眼霜，关键是兰蔻的精纯系列啊，这是大牌高端系列了。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新用户可以直接领取5元的门槛券，然后呢另外还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微信，获取一个200元的券包，还能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所以一切都在我们的嘻哈搜货，赶紧来逛逛吧。

0: 冲刷。
1: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全球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喝咖啡。
4: 你搅拌咖啡的时候是用右手还是用左手啊？
5: 用右手啊。
4: 哇哦，你好厉害哦。
5: 这有什么呀？
4: 都不怕烫啊，像我都有汤匙耶。
5: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啊，贵州的省汤终于火了，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吃过，甚至都没有见过哈。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做贵州的省汤，叫做素瓜豆汤，就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的一锅素汤。说起来好像就听着就不是很好吃的样子，而且看起来也确实是平平无奇。素瓜豆汤为什么能称为贵州的省汤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尝试一下，你可能就知道答案了。首先它自带鲜味，素而不寡。另外呢，你想这个夏天的嫩南瓜、四季豆这些东西都是特别的有补水效果的，能够让我们迅速觉得哇，身体喝下去之后很莹润。然后呢，就是

是他们的膳食纤维都很丰富，超级低卡，可以说是无痛减脂的好帮手。总的来说，只要能够把握住食材新鲜且水分充足，再加上汤清无油、保持鲜甜这两大原则，就抓住了素瓜豆汤的美妙本质。所以，其实说难一点都不难，做起来非常简单。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食材教程具体的步骤，你在家也可以完全复刻出来，因为它真的没有什么难度。但是喝起来真的很鲜甜，很减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动手尝试一下喽。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歌手徐良，他的《时间折叠》巡回演唱会近期因为校规梗的密集而刷屏出圈。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太原站开场的时候就播放了十条专属校规，笑点一个追着一个，被网友称为最严厉的校长开讲。演唱会是以校园为主题，开场的这个逐条放送专属校规呢，徐良化身校长宣读，现场观众统一着校服，瞬间被拉回到了学生时代。而那些经典歌曲像《坏女孩》《客观不可以》，前奏一响，全场自发万人大合唱，配合

校规设定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校园沉浸体验，包括眼保健操、课堂点名、下课铃声这些细节，串联了不同人的青春记忆。很多观众说，我们这些打工人一秒重返少年。把青春校园巧思搬进演唱会的舞台，徐良的这个策划真的是脑洞堪称一绝啊！而这场充满趣味和回忆的音乐现场也确实很值得奔赴。想要感受的朋友，接下来可以去追一追他其他的场次。不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先来回顾一下他的歌吧。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都说啊，我们如果这个感觉到心情不是很舒适，或者说明显很疲惫的时候，都要出去户外走走。这个呢是真的有科学道理的。研究发现，人在注视绿色，特别是大自然当中的绿色的时候，大脑当中和焦虑相关的杏仁核活动会明显减弱。树叶的绿色属于中波长光谱，对视觉系统很温和，能够快速的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你们从紧张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而树荫下的温度通常又比阳光直射出低3到5度，这种凉爽的感觉更加能够有效的降低体感压力。然后呢，这个树叶又过滤了部分的紫外线，皮肤也不会有灼热感，身体更自然更放松。凉爽宜人的环境就会让你不自觉地慢下脚步，呼吸也随之变得深缓。所以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满眼都是绿荫的颜色，在树下微风吹来，也不是很热，也不会很晒，在听鸟鸣看

看树叶摇曳，这种感觉是不是立刻把你从持续的紧绷当中释放出来了呢？这种情况下你的压力一下就降低了。所以啊，当大家觉得哎呀心情很不舒服很紧张的时候，不妨抽出15到20分钟到附近的公园、林荫道或者小区的树林间走一走，不必剧烈运动，慢走即可，你会发现一下就能感受到身心舒爽的那种氛围感了。

年龄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我们就欢迎您来到舞台上成为我们的领唱员。目前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下午的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你的收听，下个周一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0: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五，我们港台榜呢最新一周的排位即将为您奉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汤坤主持的
2: 音乐坤坤说，我是杨丞琳。
1: 大家好，我们是 By Two。
3: 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
4: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5: 我写下了绝对的心意，梦想折叠在床底。
0: 本周新歌金榜超级多，第20位李浩伟《孤芳自赏》，本周19苏慧伦《贵的可以》，本周18位王浩信《他来自江湖》，本周17位 C-Man《孩子气》，本周16位陈立农《赶路人》。巡演青春为名的收官曲啊，这首歌是陈立农18个月巡演心路的缩影，他要写给每一位奔波前行的普通人，我们来消解快节奏时代的焦虑，讲讲啊大家都忙着长大藏起委屈赶路的日常，也劝慰听歌的你不必追赶别人的节奏和节拍嘛，慢慢的走自己的路也有沿途的风光。编曲非常温柔的吉他来铺底哦，恢宏的弦乐缓缓铺开，鼓点相当的克制。陈立农收敛以往清亮的少年音，这次在这首歌当中的表现，他的声线非常的沉稳温润。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用平缓的人声传递包容和宽慰。陈立农的这首歌《赶路人》本周16。

0: 个迷宫。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2: 来看听众言路有风说，赶路就不用急着抵达嘛，其实也好好的善待一路坚持的自己就够了。本周的港台榜第十五位，古亚威，爱自己啊。本周十四，庾澄庆，爱人啊。出道40周年的庾澄庆，歌坛的老大哥，这首原创的单曲哦，非常舒缓的钢琴搭配柔和的电吉他，弱化他的摇滚本身的那种锋芒感，显得更加的温润流畅了。创作当中融入了 AR 辅助的打磨，而且兼顾了细致的质感跟松弛的律动。庾澄庆的声线当然相当成熟了，你想出道40年了，唱了40年的歌啊。字字句句都饱含他真诚的柔软。那么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把历经沉浮之后遇见归宿的动容

0: 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历程往事说，褪去年轻时候那种炙热呐喊，我觉得更喜欢庾澄庆现在的成熟。继续来揭晓榜单的变化，本周的排榜在第13位，张浩哲《敬你爱人这一杯》。本周12位，谭咏麟《我在意》巡回演唱会的终极谢幕单曲。本周11位，周传雄这周新歌来到榜单最高的位置，直升11位，《烟雨平生》。创作灵感源自于苏轼那句名句哦，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说一说人世聚散无常，劝人放下心中执念，淡然姿态接纳世间当然有不圆满。半生风雨化作心底里的从容，而编曲走的是清雅国风的路线，温润的弦乐搭配淡柔的中式器乐。周传雄的沙哑声线显得非常的醇厚啊，举重若轻来唱出自己跟自己的和解。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相当豁达的江南水墨氛围感很足，周传雄烟雨平生本周11位。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继续来揭晓本周港台榜的排位，来到榜单前十的位置，第十位阿令黄丽玲，这首歌上榜两周，十五位升五个位置，一个人。本周第九代祖仪非常道， TVB 剧集非常日志二的片尾曲。本周第八上榜两周，十三位升五个位置，小萱萱范晓萱老朋友，电影魔方小姐的主题歌，聚焦跨越数十年的女性知己的友情，写写老朋友相伴彼此托底的这种松弛快乐的日常，不用那些华丽的辞藻，只凭借细碎的温柔对白，说一说在低谷里咱们相互的宽慰，前路一同奔赴的这种长久的期盼。范晓萱的唱腔非常的柔软细腻哦，真挚平实，尤其到副歌部分真的能听出来很多那种暖暖的意思。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把老朋友相守的安心感缓缓传递。范晓萱的这首歌《老朋友》本周第八。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菊港晚风说，范晓萱的嗓音相当的温柔啊，听起来就很想念那个老朋友。本周第七位 GG 梁咏琪带来自由的夏天，相当轻松清新的一个都市流行曲，以夏天里的晚风阳光为意象来告别内心的纠结，放下旁人的眼光，心中的枷锁，拥抱松弛自在的自我。文字写得非常的轻快通透啊，都是和解之后的那种洒脱感。梁咏琪这把干净温柔的声线很松弛，很舒缓啊，而且听起来就很清淡。那么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它勾勒出呢清爽慵懒的夏日氛围感。本周第七，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维里安。
1: 听众夏风汽水说，听梁咏琪的声音就好像真的是漫步在海边啊。本周的港台榜第六位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伤感流行的抒情歌。一方深陷回忆无法抽身，另一方早已抽身奔赴新的生活，这落差满是爱而不得的心酸呢。旋律起伏贴合失恋的怅然心境，陈世安标志性的厚实情歌嗓，浑厚的唱腔把心碎不甘心完整的释放出来。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细腻传递爱到放手的酸涩。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公交车上，爸爸阿小木正在教训自己的儿子。
2: 哎，我说你都那么大了，你还打不过你妈？我12岁就能打过你奶奶了。
1: 旁边的黑小米实在听不下去了。
3: 哎，我说，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会不会当爹啊？
2: 我说的是羽毛球。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乐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 Freya 林凡。
3: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2: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郭采洁。
4: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5: 可不可以开唱一通
6: 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我们的港台榜正在揭晓，来到榜单前五的位置。本周第五位董又霖，时差。本周第四位 JW 的照顾者上榜，三周第七位升了三个位置。非常细腻的一首粤语疗伤情歌，它跳出了情爱的框架啊，聚焦就是默默付出的照顾者的心境的变化，那长期的包容迁就，全盘的跟着对方的情绪走，不断的消耗自我，你心里肯定积压了很多的委屈，但是却习惯了沉默，这种单向付出的疲惫跟心酸 JW 都懂，要唱给你听。他的声线很细腻，很有层次感，而且他的主歌呢就藏住这种压抑了，副歌部分缓缓把情绪翻涌出来。 JW 这首歌照顾者本周第四。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无声配角说呢，句句写的都是一味迁就的人，其实照顾别人之前先请善待自己。本周前三甲的位置，港台榜第三位季军上榜三周第六位，升三个位置，李信妮，你快乐吗？一首抒情的慢歌啊，温柔的发问，打开这个内心的拉扯。有的时候可能分开之后，你仍然忍不住牵挂啊，前任他的近况，嘴上故作潇洒，心底里藏着没有散尽的惦念，反复追问朋友，哎呀，对方幸福吗？现在啊，过得怎么样呀？实则是你放不下以往的一种遗憾吧。编曲用简约的钢琴搭配细碎的弦乐，曲风非常的清淡很克制，李信妮细腻通透的声线氛围感很强，真假音的转换尤其的柔软。一会儿来听李信妮这首歌，你快乐吗？本周季军。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节目微信平台听众雨夜留言说啊，一句问话你快乐吗，真的相当打动人。本周港台榜第二位亚军上榜，四周第四位升两个位置，洪卓立一次一次提自己，聚焦他在追梦路上的自我鼓励，也讲述他在受伤困境当中反复提醒自己要坚持初心，重拾勇气，即使是满身伤痕也不放弃希望。编曲用钢琴加弦乐啊，然后整个的旋律呢很治愈，搭配洪卓立清澈的温润的声线，真挚细腻的把自我打气的倔强和温柔的诠释出来了。恭喜洪卓立拿下本周的亚军，一次一次提自己。

0: 想听到我的新专辑，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港台榜的排位，还剩一个榜位哦，这是我们的冠军，上榜四周，上周第二升了一个位置，陈柏宇的《旧酒新瓶》。经典作品在20年前发行过一首歌叫《永久保存》，那这首歌和周杰伦一样都做了一个续篇的处理啊。歌词呢以旧酒新瓶为比喻，比喻带着原生家庭伤痕的人在亲密关系当中被别人救赎，跟过去和解，把以前的苦涩酿成温柔信任的故事。那编曲呢非常的简约细腻哦，钢琴弦乐交织起来，氛围非常的深情治愈，而陈柏宇的声线醇厚温润，唱腔很克制，把伤痕和释然的情感层次都演绎得非常的生动。恭喜陈柏宇的这首歌《旧酒新瓶》拿下本周冠军。

来回顾一下这周的港台榜的主要内容。这周有八首新歌入围，比较亮眼的像苏慧伦《跪的可以》，王浩信《他来自江湖》，古亚威《爱自己》啊，张浩哲《敬你爱人这一杯》。本周新歌来到最高位置十一位，周传雄《烟雨平生》。其他重点榜位，董又霖的时差来到本周第五，照顾者由 JW 演唱本周第四，李信妮的你快乐吗本周的季军，亚军洪卓立一次一次提自己，而我们听到的冠军陈柏宇正在演唱《旧酒新瓶》。

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和您约定好在下周一下午的2点钟为您揭晓我们全国音乐广播联盟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最新一周的排位，也祝您有一个开心的周末双休日啊！咱们下周一下午2点再见，拜拜。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看古装战争片。
3: 哎呦，这个古代人也太自恋了吧。
4: 怎么他们就自恋了呢？
3: 你看看他们举的那个旗子，哎呦，上面居然写了那么大的一个帅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尽享下午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0: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告别了上午紧绷的工作节奏，午后的专属松弛时光也是可以正式开启了。昨天刷微博看到一个热议话题，叫做一天居然是由3个8小时组成的。我们总会觉得一天24小时转瞬即逝，永远不够用，忙着赶进度，忙着手头的琐事，却很少认真的拆分过自己的时间。其实生活最公平了，每个人的一天都是均等的3/8小时，8小时认真工作，8小时安心休息，剩下珍贵的8小时是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时光。那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就借着温柔的音乐跟大家一起聊聊这珍贵的专属8小时，聊聊那些挣脱忙碌取悦自己的美好瞬间。

这首歌来自王北车，装满你的眼睛。人海来来往往，有的人擦肩远去，有的人长久陪伴，而我想那些温暖的片段永远都会装在我们的眼底。长久以来，我们好像会被工作包围了太多的时间，听过很多吐槽啊，疲惫啊，总觉得生活就是不停奔波，不停赶路啊，但是呢，其实生活也在提醒每一个普通人，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从来都不是全部。就像我们今天探讨的这样一个热搜话题，说一天是由3个8小时组成的。8小时的工作是为了安稳生活，立足日常；8小时睡眠是为了治愈疲惫，蓄力前行；而剩下这8个小时，是我们真正塑造自己、感受生活、热爱生活的底气。在这8个小时当中，我们可以不用追赶 KPI， 不用应付那些繁杂的琐事，不用迁就任何人。你可以发呆，可以听歌，可以散步，可以读书，可以宅家追剧等等等等。哪怕呢，只是静静的，喝一杯下午茶，都是独属于自己的浪漫时光。继续来听《美丽人生》。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微博上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一天是由3个8小时组成的。有朋友留言说，读懂了3个8小时才算真正读懂了生活吧。真正的好好生活，从来不是拼命的透支自己，而是学会平衡忙碌和松弛，在有限的时间里好好的善待自己。其实呢，一天3个8小时这组简单的数字，确实藏着我们最朴素的生活真理。认真工作，好好休息，用心热爱生活。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到，终于有人把生活说通透了。我的专属8小时，不卷不忙，下班回家煮一碗热饭，追一集喜欢的剧，睡前呢看看书，虽然很平淡，但是却格外的安心。我觉得这是我最舒适的生活状态。继续来听买辣椒也用券带来的远距离欣赏。

买辣椒也用券带来的远距离欣赏。继续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的自由八小时都留给了散步，抛开工作的烦恼，我就沿着家门口的街道一直走一直走，看着落日晚霞，看着人间烟火，在那一刻我会觉得所有的焦虑都慢慢治愈了。还有这位朋友留言说，专属八小时呢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周末呢用来探店打卡，跟朋友小聚，工作日就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空，绝不内耗，绝不焦虑，一定要学会制定自己的感受，好好的爱自己。那我也特别喜欢大家这样的生活态度。其实所谓的美好人生，从来不是说你要轰轰烈烈的赶路奔赴，而是在普通的日子当中可以守住那属于自己的八小时松弛，把平凡的日常也过得温柔滚烫。就像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八小时全力以赴的生活，八小时坦然接纳疲惫，八小时肆意的取悦自己，这三者平衡可能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吧。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帮大家卸下一半的忙碌和疲惫，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好好的分配自己的24小时，不辜负工作的付出，不辜负夜晚的安眠，更加不要辜负专属于自己的温柔时光。这首歌来听，张学友，你知不知道。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15: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可以直接留言。你发现了吗？如果你跟一个人看事情的角度，办事情的方式大不相同，那我想你们之间最好的关系或许就是没有关系了。做事风格截然相反的人真的是很难去理解彼此相处越多，他们中间浮现的矛盾点就会越多。所以在生活中不要怕大胆的去断舍离和招致别人的议论。如果你跟一切不好的关系进行切割，我觉得才是每一个成年人的必修课。任何时候都不要太过于勉强自己，该来的总会来，该断的也必须断。这首歌来听，陈佳佳《一万次》。

陈佳佳带来的一万字。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很多让我们迷茫甚至是纠结的时刻，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刻呢，你不要太过于着急去找答案，你可以先去选择尝试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如果房间乱了，就去整理一张桌子；如果不知道写什么，就先写一句话；如果你不知道要不要运动，那不妨先去做5分钟运动，不要仅仅停留在分析当中，你可以停留在比较里，停留在等待一个100%正确的答案当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行动起来不是因为有答案，而是为了要去寻找，要去找到那个答案。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去做总比想做要实际很多吧。这首歌来听，无印良品《多心》。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曾经看过演员金星的一段访谈啊，有一次他参与了一个杂志社的专访，明明对方相谈甚欢，一些观点聊得很有深度，但是报道出来之后呢，采访的内容却跟之前大相径庭，他因此遭到很多人的批判。面对这样的风波，他也没有做任何的解释。后来有人问起这件事，他只是淡淡地说，我不想跟任何人去争，你理解我，我很感谢，如果你不理解我，那就以后再说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很可能被恶语去重伤，如果你把每个字每句话都放在心上，什么都想辨别一二，可能只会平添自己的烦恼。没错呀，那些懂你的人你根本就无需多言，而那些想要抹黑你的人，哪怕你说破嘴皮，或许也无济于事。就像韩寒所说的，尽我所能向在乎我的人创造各种东西，绝不向厌恶我的人解释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面对无端的一些质疑，与其想方设法的解释，不如保持沉默，把时间和精力更多的留给自己。

这首歌是马条所演唱的，名字叫做《信仰的光》。马条有着饱经岁月沉淀的沙哑唱腔，这样的一首歌也唱出一代代守护文物的这些守护者坚守初心、奔赴前路的执着。也希望这样的一束歌里带来的光，可以照亮我们当下的生活。15:51，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所带来的《边走边唱》。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周一下午的3点钟，静享下午茶，我们再见喽。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说现在都提倡勤俭节约嘛，为什么不能做金属的牙签呢？这样就可以用很久。哎
3: 我说你傻呀，那不就是针吗？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大家好，我是李健。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倾听新时代，
9: 倾听新时代，
8: 为爱大声说，
9: 为爱大声说。
10: 895，
9: 公益主张。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科学的健身知识，
13: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2: 多样的运动项目，
14: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5: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12: 专业的健康指导，
16: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together，
12: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7: Baby, 时间是下午的4:0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相信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在计划着自己即将到来的周末的运动安排了。那有哪些运动的形式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想问问各位啊，在生活当中您喜不喜欢跑步？如果说您啊已经坚持跑步有一段时间了，你真的可以解决人生80%的难题。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难题就是身材管理。跑步属于有氧运动，可以提升我们的热量消耗，促进脂肪的分解，减少腰腹、臀部、大腿、小腿等部位的脂肪，帮助我们解决肥胖的难题。当你的体脂率降低之后啊，我们的肌肉线条呢也会更加的清晰，身材呢也会更加的紧致。不仅如此啊，正确的跑步姿势需要腰背挺直，核心收紧，长期锻炼呢就能够增强腰腹背部的肌肉群，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体态，缓解久坐导致的圆肩驼背的问题。那建议呢每周进行3到5次，每一次呢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慢跑。新手跑者啊要从短距离低强度开始，循序渐进来加大自己的运动量。第二个难题呢就是健康管理了。坚持跑步啊被证实能够有效的对抗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三高的问题。跑步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肺活量跟心脏泵血的力度，有效的提升心肺的功能，预防心血管疾病，改善代谢，帮助我们解决大部分的健康问题。而拥有一个更强健更有活力的身体，意味着我们有更充沛的精力去学习去工作，有更强的抵抗力去面对疾病和疲劳，那提升我们的健康指数，有效的减 少医疗成本，提升生活质量。第三个难题就是心理健康。跑步呢，能够刺激大脑海马区生成新的神经元，缓解我们的焦虑感，而大脑分泌的内啡肽带来愉悦感和成就感，也就是跑者的高潮的兴奋性，还有多巴胺，提升我们的动力和愉悦感，有效的缓解压力，对抗焦虑和抑郁等问题。有研究表明说，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慢跑疗法的长期效果不亚于甚至优于某些药物。那跑步呢，可以排解内心的负能量，让我们以更积极更平和的心态面对问题。第四个难题就是睡眠质量了。尤其是现在想睡个 好觉真的太难了，要么呢就是工作的压力，要么就是生活的压力，要么呢就是大家沉迷于手机，尤其是晚上睡觉之前那一点点的属于个人的时间，大家总是希望能够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跑步是改善睡眠的天然的良方，对于平时睡眠质量差的人来说，容易失眠的朋友啊，跑步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障碍问题。跑步呢会消耗体力产生的轻微疲劳感，那有助于促进睡眠深度。而研究发现，规律跑步，也就是每周3到5次，每一次呢30分钟左右，可以让我们的睡眠时长增加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入睡的潜伏期缩短10到15分钟，深度睡眠的比例提升大约5%。那还可以解决一个难题，叫做对抗大脑的衰老。跑步有助于增加大脑当中负责记忆和学习的海马体的大小，提升我们的记忆力，还能够促进脑源性神经因子的分泌啊，这好比大脑的肥料，能够促进神经元的生长，让思维呢更加的敏捷，更有创造力，降低大脑退化、老年痴呆的风险。对于创意工作者来说，跑步呢也是绝佳的独立思考的时间，可以迸发出灵感和创意，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相比于不运动的人，坚持跑步呢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稳定的情绪，更加年轻的大脑，更苗条的身材。而当我们的身心状态被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生活当中呢80%是因为身体不佳、情绪内耗、拖延无力而产生的困扰跟阻力，自然呢会大幅减少甚至消失。因此呢，希望各位都能够坚持跑步，让我们拥有更好的状态，来对抗人生的各种难题。所以想问问各位，您喜欢跑步吗？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一直解决不了的困惑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很多的朋友跑步呢就会大量的出汗，那跑步流汗会导致我们钙的流失吗？应该怎么补呢？稍后的节目时间来和您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温岚为我们带来的蓝色雨，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跑步啊，如果说你能够坚持跑步，可以解决人生80%的难题。那天气越来越热了，那前段时间呢，有跑友就说了啊，有朋友对他讲说，经常跑步大量出汗会导致钙的流失，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要不要额外的补充钙呢？跑步的时候流汗呢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主要是为了帮助身体散热啊，不会直接导致缺钙。那然而如果说跑步之后出现大量出汗的情况，可能会导致身体失去一些钙离子，因为汗液当中包含一定量的电解质，包括钠离子、钾离子和钙离子等等。在一般情况之下，这些电解质的损失呢，可以通过日常饮食得到及时的补充。对于健康的跑者来说，如果只是短时间的偶尔的大出汗，并不一定会导致缺钙。但是如果说跑步之后经常会出现大量出汗的情况，特别是在饮食当中没有摄入足够钙质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导致轻微的缺钙了。钙质呢是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矿物质，尤其是对于保护骨骼和牙齿非常关键。但是呢，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儿童和老年朋友啊，面临这个摄取不足的问题，往往呢，我们对补钙食物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某些高钙食物就一定能够补足身体的需要。钙是人体重要的无机盐之一，对维持生命的活动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钙离子呢还和神经啊、肌肉的兴奋与收缩、保持心脏正常搏动、维持正常血压等很多的生理活动都密切相关。身体内的钙含量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是处于动态平衡的这种状态，钙的摄入、吸收、储存与排泄是需要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调控的。那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钙摄入水平普遍偏低，很多人呢存在钙摄取不足的情况。而在特殊的时期，比如说小朋友的生长发育期、孕妇、哺乳期的孕妇以及老年朋友等，钙需求量又会增多。钙摄入不足的情况呢也会更为严重啊。钙摄入不足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钙的代谢紊乱啊，影响骨骼发育以及钙在维持身体其他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导致各种健康问题的发生。钙呢是一个不能够由人体自行合成的元素，必须依赖饮食的摄入，因此呢补钙就显得尤为重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补充钙质，能够有效地提高人体钙营养的状态，对预防骨质疏松、维护牙骨的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那常见食物当中钙的来源啊，这个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坚果、豆浆、豆腐，虽然说钙质的友好来源，但它们同时呢也富含一些草酸、植酸等等啊，很可能会降低我们对钙质的吸收。那虾皮这种补钙的强力选手，虽然说它的钙含量确实丰富，但是很遗憾的是啊，研究发现说虾皮当中的氧化物会阻碍钙在我们体内的吸收。另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补钙食物就是绿叶类的蔬菜，其实呢也存在了一定的问题，比如说菠菜啊，虽然说营养丰富，但由于含有草酸，影响了钙的吸收。果头汤虽然说是钙的重要来源，但它自身脂肪含量比较高，大量食用呢又有可能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这些大多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误以为有效补钙的食物，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真正能够给大家带来有效补钙的食物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第一个就是奶制品，这是最方便最舒适的补钙的选择。研究表明，每天饮用一杯奶就能满足我们日常所需的大部分的钙质，同时呢，乳品当中含有的蛋白质和维生素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吸收和利用钙质。然而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来说，不要因为不能饮用牛奶就忽略补钙，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低乳糖或者是无乳糖的牛奶产品，达到同样的补钙的效果。另外呢，牛奶之外的奶制品，比如说酸奶、奶酪，也是非常好的钙质的来源。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不光要运动啊，营养的补充也要健康和合理。这首歌来自 Coco 李玟，《美丽笨女人》。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跑步这项运动，而且呢特别提到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大家在跑步会经常大量出汗，那出汗会不会导致钙的流失啊？需不需要额外的补充钙啊？给大家做了一些详细的介绍。当我们提及补钙的时候呢，往往会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高血钙的风险。高血钙也就是血液当中钙含量异常升高啊，会对身体健康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尿路结石，甚至影响心脏的健康。那高血钙的出现往往与饮食当中钙摄入量过高、维生素 D 啊过量摄入，还有高盐高脂等各种因素有关。那补钙并不等于啊高血钙。针对体内钙流失的问题呢，我们需要采取正确的方式进行钙的补充，避免无度补钙导致钙的过量。那补钙的建议呢，就是需要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推荐值，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因素来进行个体化的调整。骨质疏松的威胁，早期补钙是关键。身体当中钙的定义不足会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那骨质疏松的特点呢，是骨骼的骨密度降低，骨骼组织微观结构破坏啊，骨质呢变得疏松脆弱，容易发生骨折。那目前呢，依赖药物治疗已经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呢需要从预防的角度着手，进行针对性的营养干预啊。这就强调了早期补钙的重要性。一方面，钙对于新生骨组织的形成至关重要，那另一方面，考虑到人体对钙的吸收能力有限啊，日常摄入的钙呢不能完全满足体内的需求，在体内储量不足的情况之下，补充钙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呢，早期补钙的习惯啊，既能够保证身体对钙的需求，又能够有效地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因此呢，为了维持身体的健康啊，跑者应该注意饮食的平衡，保证摄入足够的钙质和其他重要的营养物质。虽然说钙质的来源繁多，但是吸收率和生物可用性方面呢，仍然是以奶制品为优啊。对于有乳糖不耐受的朋友来说啊，低乳糖和无乳糖的牛奶以及酸奶、奶酪等其他奶制品都是很好的选择。所以呢，在注重钙质摄入的同时，也要警惕啊高钠饮食、高脂肪饮食对钙质排泄的影响啊，养成均衡饮食的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出现跑后大量出汗的情况，建议大家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同时呢，如果担心缺钙的问题，可以定期的进行钙检测和骨密度的测定，以便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所以呢，大家不要说啊，我每天都在跑步，我需不需要额外的补充呢？需要啊，每天就是大量的吃一些钙剂，其实这个呢给身体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我们一定要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补充。那到底缺不缺啊，我们可以做一些检测就可以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除了我们的运动和健康，我们的饮食健康也要格外的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为我们带来可以的话。

0: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选出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要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前半段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跑步以及补钙的这些事情啊。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除了要做一些有氧运动啊，力量训练、抗阻训练一定要有啊。所以呢，在健身房健身也成为了很多朋友生活的常态。那健身之后有一些事情是真的不能做啊，尤其是到了夏天，比如说禁止健身之后直吹空调、吹冷风。健身运动之后呢，身体处于散热的状态，皮肤毛孔舒张，大汗淋漓，这个时候如果说直接吹空调或者吹冷气啊，会导致皮肤血管急剧的收缩，毛孔的关闭啊，也会引发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不仅阻碍排汗散热，还有可能是体内的寒气直达我们的身体里面，导致感冒啊、腹泻、哮喘，甚至引发肌肉痉挛啊、关节的疼痛。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运动之后我们要先用毛巾擦干汗水，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进行活动啊，让这个心率平稳之后，汗液基本收干之后，再进入空调的环境。第二就是禁止健身之后大量的猛喝水。很多人呢是健身的过程当中没有充分的补水，在运动之后一次性的大量补水，这种行为其实也是不对的。健身之后大量的饮水呢，会迅速的稀释血液，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还会导致血液当中啊钠离子的浓度急剧下降，引发水中毒啊。症状呢包括头晕、恶心、呕吐啊、肌肉痉挛等等。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健身的过程当中跟健身之后都要适量的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建议呢，每次饮用100到150毫升的水或含有电解质的运动饮料啊，淡盐水啊，间隔15到20分钟饮一次，避免大口猛灌。第三个，禁止健身之后大吃大喝。健身运动之后呢，有的人会犒劳自己，选择大量的进食，吃各种高脂肪、高糖分的加工食品。这样的行为呢，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引起消化不良、腹胀等一些不适的症状。而大吃大喝的行为呢，会容易导致热量摄入超标啊，这个就不利于减肥了，还容易导致脂肪的堆积。正确的做法就是每一次运动结束之后呢，要休息半个小时，等我们心率恢复正常了，消化功能恢复了之后再吃东西。健身之后的加餐呢，应该避免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啊，选择容易消化的、营养均衡的，比如说富含高蛋白或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餐食，热量呢不要超过200大卡。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健身之后我们不能够抽烟啊，健身之后我们要很多的朋友呢继续熬夜，这对于身体带来的损伤其实都是蛮大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依然是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运动啊，进行健康合理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话给身体带来的这个好处就越来越多了。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今天呢是周五了，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这个周末呢可能会有雨啊，希望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下周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五点，我是刘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7: 下午的五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嘻哈搜获十周年福利继续来，每天一款10块钱的秒杀。
7: 今天是啥呀？
8: 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小样30毫升。
7: 哎呦，
8: 30毫升一小瓶，放在你的洗漱包里、通勤包里非常方便。
7: 没错，
8: 对吧？你可以先试试。有些人说，哎呀，正装150毫升，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也不知道喜不喜欢。10块钱，
7: 10块钱，你还考虑喜不喜欢、合不合适啊？
8: 对，我是说小样的作用就是让你先试试肤感。今天秒杀价格10块钱，限量5份，限到。
7: 没错，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到我们的商城赶紧的去看一看还有没有了啊。
8: 今天第一款的主推呢是兰蔻精纯护肤3件套。这一套呢是更加适合什么人呢？就是想把我们的护肤的步骤变得很简单，又想要一套质感型的护肤组合，
7: 那必须来兰蔻精纯护肤3件套了。
8: 对，精纯水150毫升，加上一个轻盈的面霜60毫升，再加上精纯眼霜20毫升，全部都是正装，对吧？水、面霜、眼霜3样一套配齐，日常从打底到面霜再到眼周护理，基本不用再东拼西凑。
7: 今天的福利价呢，大家听好了，是599。为什么这么便宜？它呢是一个老板清仓啊，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份，也就是还有1年多的时间啊，日期非常够用了。自己用啊，非常合适啊。
8: 想看的朋友呢，也不用等到最后，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到商城里去搜索，或者是直接看今日推荐都可以。
7: 没错，
8: 对，很多人啊下班回家就已经很累了，护肤呢就不想弄得瓶瓶罐罐的，
7: 太麻烦了。
8: 对，所以呢精纯这一条线的护肤肤感一直都是比较讨喜的。水是偏滋润但是不厚重，面霜是轻盈型，夏天空调房里也不会有太多的负担。眼霜搭配在最后一步，适合日常早晚的护理。
7: 它最打动人的地方不会让你一下子买很多，它的是3件核心单品依次配齐啊，平时单买一瓶面霜价格也不低，所以呢现在是水、面霜、眼霜放在一起，预算反而刚刚好，送自己非常实用。那送给家里的长辈呢，其实因为今天是老板清仓嘛，你送完之后你要给他说一声啊，到27年10月份就到期了，你要赶紧的拿到手上就用啊，就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可能还会夸你说真会买东西啊。
8: 对，那今天的第二款呢，就是安耐晒小金瓶防晒霜，夏天真正用得快的防晒吧。通勤上班要抹吧。
7: 哎，尤其这两天这个太阳出来之后，大家发现夏天真的来了啊。
8: 对，然后户外你出去的时候你得涂一下吧。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呢是新版的纸盒装60毫升，2瓶再加1瓶，到手总共是3瓶，
7: 180毫升。
8: 239
7: 啊，239。
8: 3瓶239，曾几何时这一瓶的价格都买不着啊。
7: 没错，小金瓶大家非常熟悉，主打的就是高倍的日常防护，它 SPF50+ PA 呢是4+，非常适合夏天的通勤呐、运动啊，还有旅行啊这些场景啊。新版的质地呢相对来说轻一点，就涂开之后成膜速度比较快，不会有那种非常厚重的存在感，对很多不爱涂防晒霜的人来说呢， 能不能用啊，这个坚持用肤感真的非常重要。
8: 那当然了，防晒大家都知道好，但是你的防晒又厚重又油腻，涂到脸上、
7: 就是、很多人就特别不喜欢，
8: 对吧？那我就只哎算了，我用现在物理防晒也很多，
7: 嗯，
8: 你看看那些个防晒什么戴面罩的什么的有多少，
7: 包裹的严严实实的。
8: 对，那么这个三瓶到手的组合就非常适合囤货，你可以如果一个人用哈，一个人一瓶放家里啊，一瓶放包里办公室涂，另外呢还有一瓶出门用，或者呢你直接是全家人一起用，三瓶一个夏天搞定
7: 啊，非常合适。
8: 对，
7: 三瓶的价格今天是239，每一瓶的是60毫升啊，是新版的纸盒装啊。
8: 嗯，今天零八分推荐了两款，一个是护肤套装，一个是夏天刚需的防晒，适合有不同需求的朋友。新用户进我们的商城可以先领福利啊，领取一个5元的无门槛券，下单之后呢您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有机会领取200元的券包并参与抽奖、啊会还有机会去领取88.88元的一个现金红包。
7: 现金红包，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它的名字叫做嘻哈520，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就可以了。520的是阿拉伯数字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10元秒杀呀，这个兰蔻青春三件套，安耐晒的防晒三瓶装，今天呢都可以进去看一看，一定要抓紧时间，有一些好物呢是备货非常有限的。
8: 今天6点的嘻哈饭点，什么叫 NFC 果汁，好在哪里？现在很火吧、
7: 啊、非常火，
8: 对吧？
7: 嗯，
8: 今天的话题，当你给对方台阶下
7: 啊，
8: 他却拾阶而上。
7: 哎呦，这就有一种话叫什么，给那啥不要那个啥了啊。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2016年，十年前，一位浙江的嘉兴高先生，去一个展销会。
6: 怎么了？
7: 订了一台樱花牌热水器。
6: 十年过去了，是不是又该换新的了呢？
7: 十年过去了，他还没有提货。当时在展销会上买便宜嘛，2100，现金一次性付清。
6: 当时都付钱了。
7: 对，因为他当时什么呢，就是正在装修房子。装修房子的时候，如果要遇到这种展销会啊，就是第一个选择面比较宽嘛，
6: 是
7: 啊。第二个呢，价格是很优惠，很多人都是，我也去过。然后就先签了，他这个展销会上是不能提现货的嘛。
6: 就是先定了，
7: 然后定了以后，然后你跟我说，等我打电话来约你来装。
6: 哎，
7: 就其实这个步骤是好的，流程也是通的，对吧？
6: 没错啊。
7: 但是后来呢，因为资金的问题，这位高先生啊，房子装了一半，没再往下装了。
6: 所以就是订的热水器，他是不是也忘了？
7: 然后房子没往下搬了之后呢，自己也遇到了一些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变故，反正就是种种原因吧，搁置了下来。转眼十年过去了，他想起来这件事儿。
6: 那这还能找回去吗？
7: 他就想联系卖热水器的门店
6: 啊，
7: 不是有个电话吗？但电话已经是空号了。
6: 都十年了呀。
7: 对，像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你也就没有办法，一般来说都会约定一个提货的时间。
6: 对
7: 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听说有的热水器推荐使用年限是8年。
6: 就这样，我都刚刚在想的是，就10年保质期都已经过了，
7: 对吧？不如再买个新的。
6: 是啊，而且如果你在这个10年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这个刚刚订完1年，然后你打个电话说，哎，我最近这个什么家里不装修了，然后这个热水器暂时放在这儿，如果以后有问题，你直接打我电话，怎么怎么着？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一种维权的方式。
7: 没有保管的义务
6: 啊，
7: 只能这么说，人家没有保管的义务。过期不提的话，那就对吧？只能自认
6: 视为放弃，
7: 对吧？你就。今天赶紧回去看看自己有什么没有提的东西啊。
6: 哦呦，一看装修完了，装修的那几年订的东西还有点多呀。
7: 前两天凌晨早上5点多钟吧，在西藏纳曲市一家酒店，一头藏马熊闯到酒店的2楼。
6: 藏马熊，
7: 猛兽，当地的猛兽啊，举起前爪推开了一间房间的房门。
6: 就是目前描述到现在，我都觉得还怪可爱的呢。
7: 可爱，
6: 一只像小马的熊啊，用前爪推开了一间客房的房门。
7: 然后酒店的监控画面显示呢，这只藏马熊在走廊徘徊之后，用两只前爪推开房门，身体探到房间之后又退了出来。
6: 一看里面还有人，说那我再找一间吧，再给我开间。

0: 这个新的。
1: 然后呢，他就酒店的前台，对，他怎么上到二楼，这很关键，对吧？
0: 嗯。
1: 他要上二楼，他必须要经过一楼啊。前台说，我没有睡觉，我没有睡觉。他进来的时候，我以为是人，看了一下发现不是，结果我就跑到二楼的房间，一个房间进去躲，
0: 啊，
1: 就差点命都没了，你知道吧？
0: 所以就你在引路呗，他跟着你就上到二楼了。
1: 不是，一推开门，里面有人，然后马和熊，不是熊和人对视了一下，你能想象那个场景
0: 你
1: 吗？
0: 看看他，他看看你，都沉默了。
1: 这个事发区域呢，当地说事发区域是藏马熊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目前呢，
0: 啊，
1: 这个设施酒店已经加装了防熊装置，以保安全。
0: 嗯。你想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完全没有看到过它，这还真的怪吓人的。
1: 其实我们跟野生动物之间啊，人类就我本人来说，我还挺愿意跟它亲近的，但是要有一些防护
0: 哎，
1: 啊，比如说现在国内有一些动物园，它就是主打一个人和动物的这
0: 沉
1: 种
0: 浸
1: 接
0: 式
1: 触，
0: 的啊，
1: 对。但是呢，那个玻璃多厚啊，
0: 嗯。
1: 对不对？你隔着玻璃，隔着栅栏可以，没有问题。包括那个哈尔滨的东北虎园，
0: 是，
1: 对吧？我坐在这个车里，车左裹得跟粽子似的，它就这种接触，我觉得可以。你一推门进来，
0: 自助餐了，
1: 啊，四目相对，多吓人！最近浙江无锡。啊，不，不是浙江，江苏无锡
0: 啊，
1: 啊。
0: 江苏无锡，
1: 18岁的一个暑假工，
0: 嗯，
1: 现在有很多孩子很不错，放暑假的时候，
0: 啊，就考试结束了，
1: 对，
0: 啊，
1: 你
0: 找点
1: 看，
0: 事情做，
1: 打打工，
0: 嗯。
1: 给自己勤工俭学、接触社会这样的机会。
0: 嗯，
1: 这个18岁的暑假工每天自愿加班，
0: 啊，
1: 把店里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干。
0: 这店是你家开的
1: 不
0: 吧？
1: 是，这是一个餐馆，
0: 啊，
1: 这个餐馆的老板就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一定让儿子娶她
0: 那
1: 哦。
0: 肯定是看上他家姑娘了。
1: 这是个女孩子。
0: 哦，那就看上他家儿子了。
1: 去年呢，本来约定的是8个小时的工资3000块，
0: 8个小时3000块。
1: 暑假工哎，
0: 啊，
1: 就是基本上都是这个水平吧。
0: 嗯，
1: 结果这个小姑娘离职的时候，老板给了10000。
0: 就是因为小姑娘太勤快了，
1: 去年就在她这儿打工，
0: 嗯，
1: 今年特地把她请回来说，放假没有？放假你在这接着来干哈、啊？
0: 嗯，
1: 但是女孩子就是说有什么特别用心的细节吗？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把店里顾客喝剩的饮料瓶都装起来，
0: 嗯，
1: 说可以卖钱，
0: 哎呦，真的是一个勤俭节约的好孩子。
1: 对吧？然后这个老板说：“哦，想想自己18岁的时候，心浮气躁，
0: 嗯，
1: 对吧？而这个小女孩务实、勤俭节约，
0: 嗯，
1: 今年打一个工，基本上就可以攒下一年的学费了，
0: 没错，
1: 对
0: 而且
1: 吧？”
0: 真的，你看女孩这很肯干，对不对？老板又肯给，就是一种双向的奔赴，而且这孩子又这么踏实，真的是好老板，对上好员工了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

0: 和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暑假准备自驾游的朋友要注意啦！
8: 怎么啦？
9: 平安车险三免赔加全国通赔，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发生了单方的小事故，我说的是单方事故哈，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不用来回去跑手续了
8: 啊！那真的是太方便了。
9: 4008-60，
8: 记好热线啊，4008-60，找到平安车险就可以了啊。
9: 最近呢，在江苏苏州有一个男生在户外吃烧烤
8: 啊，户外吃烧烤夏天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9: 就发现他周边的人啊头发都炸毛。
8: 啥情况？吃个烧烤炸毛了？
9: 头发都这么竖起来了
8: 啊。
9: 对，然后呢就看起来就觉得有点恐怖，这什么情况？
8: 就是在旁边吃烧烤的人都炸毛了
9: 啊，就是围着那一圈在这吃烧烤的人都在炸毛。
8: 就
9: 他就想起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在沙漠里，如果要是你的头发突然一下炸毛的话，
8: 一般都是静电之类的吧。
9: 在沙漠里
8: 啊，
9: 特定场景，在沙漠里头发炸毛可能是雷击前兆。这很危险，对不对
8: 啊？这一段时间来说都是多雷雨的，
9: 所以这个先生就很紧张嘛。
8: 嗯，
9: 就发了一个视频，然后当地人就说，哎呀不要紧张，
8: 怎么了？
9: 烧烤炉静电，不是漏电
8: 啊，
9: 烧烤炉开了就是这样，吃烧烤送发型，当地特色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烧烤炉不像以前都是炭火，现在叫无烟烧烤，都是用电的。
8: 用电的，
9: 对，就是像这种用电的烧烤炉产生局部静电，一般是没有危险性。
8: 哎，
9: 对，就是看着好玩，电荷消散了之后，他头发就会下来。
8: 这是旁边打一广告，烧烤好吃到炸毛，你走进去就炸毛，离开了就
9: 炸毛烧烤，
8: 炸毛烧烤。
9: 但是我刚才说的雷雨前的这个炸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8: 嗯，
9: 这是什么呢？就是大自然当中有那种带电的雷雨云，它有一个强电场。就如果你在空旷的地方突然发现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头发唰炸起来了，非常非常危险，意味着你极有可能马上就要被雷劈了。
8: 那就赶紧的找个地方躲起来，
9: 千万不要跑
8: 啊！
9: 对，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就是立刻双脚并拢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以减少跨步电压。
8: 哦，这个时候其实也不能够躲到树底下去，
9: 树底下
8: 更危险了，对吧？
9: 最好的就是你看，现在不都有天气预报吗？而且现在智能手机天气预报都已经非常非常精准了。
8: 没错，
9: 如果看的有这种
8: 雷雨天气，
9: 你别到户外去
8: 啊、尤其是夏天强对流天气特别多，
9: 对吧？马上又有台风了，
8: 是
9: 大家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别看现在好像风和日丽的啊，大太阳、说来就来。
8: 对，周末就在家里待着吧，好不好？
9: 说前两天有一位广州的申女士和朋友三个人一起乘坐网约车，上了车之后呢，觉得车里面有味儿，

0: 那就开窗呗，
1: 对吧？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想把窗口打开？因为广州那边现在也很热，像我们现在在合肥，一般上的网约车里面都有空调
0: 嘛，都开空调了，
1: 有开空调。所以如果你想开窗的话，一般出于礼貌都会跟师傅协商一下，说哎，
0: 征求一下师傅的意见。
1: 对，你好，我想开一下窗。对，然后呢，司机说不行，我开空调了。
0: 那
1: 然后就说，哎呦，你这个车里面味儿实在是，我就是想透透气。然后师傅说，十几块钱的车打出这样的优越感呢？
0: 不是。你管我花多少钱呢？我开个 坐车，我开空开窗还是有这个自由的吧？
1: 然后双方不就争执起来了吗？争执起来以后，这个师傅呢，就多次猛踩油门急刹，然后这乘客说：“你要再这样，我报警啊！”
0: 这有点太暴躁了吧？路怒症。
1: 下了车之后呢，这位申女士就投诉，然后投诉完了之后，她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0: 哎，
1: 就是第一要吊销司机的双证，平台要书面道歉等等五点。高德客服就回应说，已经对第一对这个涉事的司机永久封号了，然后退还车费，赔偿了5000块钱的抚慰金。
0: 嗯，
1: 但是吊销双证呢，它这不是平台的权限。是。
0: 所以你看，就夏天到了，这个天气比较热，大家脾气都比较暴躁，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有话好好说，你像乘客，他再坐就坐十几二十分钟，对不对？你就让他开个窗子，能怎么地？
1: 我跟你说。就是欺负他们一行四人是女孩子。
0: 嗯，
1: 你看你上一个大老爷们儿试试，
0: 你不过
1: 我想开窗
0: 打你。
1: 哎，好嘞。
0: 哎，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天气热，希望大家都能够戒骄戒躁啊，
1: 戒骄戒
0: 啊，
1: 平和一点啊。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下午的5:46，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4: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嘻哈搜获今天有几款实用好物推荐给大家，有护肤，也有运动鞋。
3: 哎呦，迫不及待想了解一下。
4: 对，都是平常生活当中大部分人都能用得上哈。先说第一款 Nike 的叫 Urani Run， 就是缓震跑鞋。很多朋友想开始跑步快走，或者是现在晚上吃完饭之后到附近公园去溜达一圈，但是呢，不要小看这个溜达啊。要选择一款适合溜达的鞋。
3: 哎，没错，适合这两个字真的特别重要。
4: 普通的休闲鞋穿着好看，但是你快走，特别是走的时间比较久，对膝盖还真不一定好。因为它没有这个缓震嘛。
3: 而且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两天天气热了，想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去专业的跑鞋店去看一圈，你会发现哇，他们的价格
4: 太贵了吧，
3: 太离谱了，
4: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 Nike 的缓震跑鞋呢，就比较适合作为入门级的，像日常跑步、健走、通勤都可以穿。它的中底就是中间脚感是偏柔和的，
3: 没错，
4: 像走路慢跑呢会有缓冲感。鞋面呢是轻薄透气的，夏天穿起来不闷，
3: 这一点很重要。
4: 关键是外形也没有很夸张。像有一些跑鞋，就是如果你要是
3: 生活当中穿它，别人会觉得这个人
4: 好像个变形金刚啊。对，它这个就外形不夸张，你上班都可以穿。上班都没问题。
3: 而且呢，今天的这一款这个缓震跑鞋来自耐克的啊，有多种配色可选，是男女通用。那尺码呢是从36到44.5，福利价呢只要299块钱。
4: 这个价格也合适，
3: 非常合适了，
4: 对吧？不到300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对吧？想看看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给力，到商城的页面去查看一下你喜欢的颜色，
3: 没错，
4: 还有呢选一下你适合的码数。
3: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就如果说夏天到了，你说哎我要开始运动了，不要永远只停留在嘴上，我们要落实到行动上。那开始运动的行动就是第一步，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鞋子、运动装备。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想穿上它出去走一走，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4: 对，但是呢最好不要一开始就上太贵的
3: 啊，太贵的就是吃灰了啊。
4: 对，但是呢一定要上稍微有一点专业的。因为这个一般的平底鞋的话，你长期走啊，对这个几个像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这些关节呢就不太好，
3: 没错，
4: 对吧？人上了年纪之后要保护好关节。
3: 这款耐克缓震跑鞋就值得推荐给大家啊！福利价只要299，有很多的尺码和配色可以选择。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给力，就可以来看看尺码和颜色了。喜欢就赶快下单了啊！
4: 这个尺码和颜色呢，库存会有变化。一般来说，热门的码数像女生。

0: 就脱销了。
1: 对，353637啊，它是比较好卖的，男生的就是404142啊，对吧？
0: 哎，
1: 是比较好卖的。
0: 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家里的爸爸妈妈平时也喜欢遛弯的话，真的要也要给他们买一些比较好的跑鞋，
1: 是，
0: 就是走路真的很舒服啊。
1: 嗯嗯，
0: 这个呢就可以选择一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1: 今天推荐的第二款是科颜氏的金盏花爽肤水，500毫升的大瓶。
0: 嗯。
1: 夏天很多人一护肤呢就最怕黏腻了，我也是，因为脸上本来容易出油嘛，如果你再就是擦一层
0: 是很黏的水果，就觉得太重了，
1: 好闷哦，
0: 厚重。嗯，
1: 这个时候一瓶清爽的爽肤水就非常实用，早晚拍一拍，对吧，偶尔呢搭配一个化妆棉敷一敷，哎，就会觉得很方便。
0: 今天的这款呢是500毫升，给大家发两瓶啊，价格呢是299，也就是说299大家直接可以买到1000毫升的。
1: 我这个价格，科颜氏金盏花以前挺贵的，我觉得
0: 这真的是师傅完全不心疼了，朋友们。
1: 1000毫升，
0: 嗯，
1: 他的目标就是要把兰蔻粉水干掉，是吧？
0: 而且真的就是两瓶到手，特别适合在家里囤货了、啊、整个夏天是完全不担心，脸脖子都可以一起来涂一涂了。
1: 金盏花大家比较熟悉，就是科颜氏的这一瓶金盏花的爽肤水里面能够看到金盏花的花瓣。
0: 嗯，
1: 它整个的肤感呢是偏清爽，更加适合什么油一点的皮肤来用。夏天洗完脸了之后，用它作为护肤的第一步。
0: 嗯，
1: 啊，这个非常好，2瓶1000毫升。每天用的话可以用，我觉得大半年都可以哈。
0: 对，
1: 自己留一瓶，另外一瓶送给家人用。
0: 哎，
1: 我觉得这个男生用也很好，
0: 是
1: 因为它很清爽嘛，
0: 尤其是夏天爱出油又不喜欢复杂的护肤步骤的朋友，这个真的是可以重点了解一下。
1: 嗯，
0: 299到手是1000毫升，总共2瓶啊。
1: 嗯，今天这两款，一个是让你动起来的跑鞋，一个呢是夏天清爽护肤的爽肤水，都是高频使用的实在好物。
0: 没错，
1: 新用户进商城记得先领福利，领取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
0: 嗯，
1: 下单之后呢一定要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的话，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并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的现金红包。
0: 没错，所有的福利呢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它的名字叫做嘻哈520，先关注，然后呢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耐克的跑鞋啊，科颜氏的金盏花的这个爽肤水都可以直接带回家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2: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2: 我们是
13: 嘻哈
12: 家族。
13: 嘻哈饭点今天说什么是 NFC 的果汁。
12: 我知道 KFC
13: 有什么好处，现在啊风很大对吧，这个很火的一款。首先 NFC 它是一个缩写，中文意思是什么，叫非浓缩还原汁，就是相对于浓缩还原汁来，它叫非浓缩还原汁。简单理解就是什么，它是水果鲜榨之后直接灌装，不经过浓缩加兑水这个过程的纯果汁。之前我们市场上的那些果汁都叫浓缩还原汁
12: 啊，差不多就是对勾兑的。
13: 就是先浓缩然后再兑水，
12: 兑水
13: 啊这样的。但它为什么好 NFC 果汁，它为什么好
12: 鲜呢，
13: 更真，更鲜，
12: 就直接鲜榨嘛，
13: 对吧？就是因为浓缩还原汁，就以前那种老的，它在浓缩的过程当中，它需要高温加热，它会挥发掉水果原来的香气。比如说是橙汁的话，你就会觉得橙子味不是很浓
12: 啊，
13: 就类似于煮熟或者是蒸煮这样的味道。

0: 后期人家说没有啊，我以前喝的那个也很，他会加一些香精，
1: 它不是纯正的果香，
0: 他会加香精，这叫合法添加，没有关系，
1: 科技狠活，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你后面再加香精甚至都没难以还原新鲜的味道。但是 NFC 的果汁它只是经过一次短暂的杀菌，所以目前的技术来看，它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水果采摘时候的天然的香气和真实的口感，还有就是营养，另外呢配料表也足够干净，它唯一的原料就是水果
1: 啊，
0: 就是什么，就是优质的 NFC 果汁配料表你看一下，只有什么什么汁，或者是原榨什么什么汁，不会有水啊、白砂糖啊、防腐剂啊，或者是食用香精，
1: 没错。所以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看一看配料表，因为现在 NFC 纯正的 NFC 价格还是怪高的，
0: 对吧，但是还有呢，就是NFC 果汁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它足够新鲜，所以它的保质期比较短
1: 啊，
0: 它全程是要冷链运输的，
1: 它储存好像也是冷链，
0: 对，你必须要放在冰箱里冷藏起来，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现在
1: 保质期比较短，
0: 现在的人就是要追求什么呢，就是健康嘛，对吧，在我能够合理承担的范围之内，我要追求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0: 椰子之道这个品牌的香水椰子汁，它也是 NFC 果汁，叫100%NFC 非浓缩还原，
1: 配料也非常简单，主要就是椰子水，
0: 对，这个330毫升的规格，330毫升一瓶，它也不是很大，对吧，然后6瓶的话是69.8元，
1: 哎，这个价格还不错，
0: 算一下一瓶11块多，11块多，就饮料来说它不算最便宜，但是它足够健康，
1: 但是椰子水啊和矿泉水是完全没法比的，它椰子水的营养啊包括它的这个电解质非常丰富啊，
0: 像夏天大量出汗，
1: 哎，
0: 人家说你要补充电解质，当然现在有一些电解质饮料，但是大家都说了电解质最还原最本真的这是天然的，不就是椰子水吗，
1: 没错，
0: 对吧，
1: 很多朋友啊买饮料最怕什么，第一呢就是太甜，第二就是配料太复杂，还有呢就是买回家没有人喝，椰子水相对来说呢接受度就比较高了，冷藏之后直接喝也可以，像家里的这个老人呐、小朋友啊或者朋友聚会啊都可以拿出来招待一下，
0: 还可以用咖啡做清椰椰青美式，
1: 哎对，
0: 加点水果就可以做一些什么甜品之类的，
1: 没错，
0: 很方便哈，
1: 而且就是你到夏天你放在冰箱冷藏，然后呢你比如下了班回到家，然后晚上这个吃饭的时候大家想来一点健康的饮料，就把它拿出来一瓶，然后呢倒一下，然后大家都可以尝一尝，果然这个味道特别棒，
0: 6瓶1组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用一次囤太多，因为什么，因为它是需要冷藏的，如果你要是一次性20多瓶，对吧，那你的这个冰箱里啥也别放了，
1: 没错，
0: 对，69.8元6瓶，1瓶11块多，现在随便点一杯奶茶不止这个价，
1: 没错
0: 啊，但是它够健康而且也很好喝，
1: 今天的数量呢也不多，大家呢想尝一尝我们推荐的香水椰子水啊，或者是想给家里囤一点夏天饮品的朋友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呢一起来看一看，新用户呢进商城还可以先领福利啊，5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那下单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机会领取200元的券包，并且呢参与抽奖，有机会将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对，购买方式您记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椰子之道这个牌子100%NFC 香水椰子水6瓶装，想要清爽口感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今天互动话题：当你给对方台阶
6: 下，
5: 他却
6: 拾阶而上，
5: 他就顺杆爬。
6: 前面说，我有一次在公司啊，把这个水杯呢放在桌子上，可能是。就是比较靠边一点吧，一个同事呢过去的时候不小心就把他水杯给碰倒了，就是掉地上碎了
5: 啊，摔坏了。
6: 对，摔坏了之后呢，那一刻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哎呀，没关系，不好，是我放的太靠边了。
5: 哎，一般都会这么说啊。
6: 其实就是没关系，大家都同事，一个杯子不要紧，你不要什么。可对方怎么说呢？对方说，对呀，你就不应该放那么边边上啊。我吓我一跳啊！你啊，
5: 我给你，你进去。
6: 然后，那行吧。然后对方还说：“那你这个杯子贵吗？”有，听你这意思想要赔我呀？
5: 链接赶紧发给他。
6: 这杯子还好，100多块钱吧。对呀，这么贵的杯子，你为什么要带到公司来？
5: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6: 真的就是本来想把问题揽在自己身上，然后想给对方一个台阶，发现对方真的认为是你的问题。
5: 这个朋友说，大学的时候呢，我的舍友梳完头把梳子放我包包上了
6: 啊，
5: 我没看到啊，拿着包包准备上课，然后他梳子就掉在地上摔断了，他哭着喊着说，哎呀，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非常珍贵的礼物。我说那我赔钱吧，他说要我去店里给他买。好家伙，当时没网购啊，我坐车来来回回2个小时给他买了把梳子。回到宿舍的时候看到他妈妈抱着他，他还指着我说，就是他摔的。
6: 你妈妈给你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就随手放在别人的书包上，你真是不孝啊你。
5: 就是

0: 我就他说杯子那个事儿，我就想起我初中的时候了，每个星期都要摔坏一个水杯。
1: 哟，你家卖杯子的吧？
0: 后来我干脆不买玻璃的了，换成塑料的。
1: 哎，是个好主意。
0: 以下是我跟我同事的真实对话。
1: 嗯，
0: 我来扮演这个同事吧。
1: 嗯，
0: 你来扮演这个我，好不好？
1: 啊，稍等一下，我还没找到呢。
0: 就这一条。
1: 啊。
0: 哎呀，我没有带车钥匙，又要等着送钥匙了呢。还没找到。我说没事儿，我经常忘带，好几次了。哎呀，我不是，我这个人长脑子，我有一次就记住了，我特别的长脑子。那一刻我终于知道为啥办公室里一堆人就我一个人会接他的话。
1: 嗯，因为他不带脑子。
0: 我一个人分饰两角就是还清楚吗？
1: 嗯，
0: 要不要重新演绎一下？一个同事说，哎呀，我没有带车钥匙，我又要等着送车钥匙了。另外一个同事，哎呀没事儿，我就经常忘带好几次啦。
1: 对，这是
0: 然后这个同事说，哎呀不是，我这个人长脑子，我一次就记住，我这个人特别长脑子。
1: 哎，就是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你真的是就是恨不得给他两棒槌。
0: 不是，我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我为什么要接他的话。
1: 这会儿说，他说刚刚听到大家在聊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室友把我的吹风机给用坏了，然后我能怎么办呢？我就说没事儿啊，我用的时候也有一点烧焦的感觉了，那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对不对？他说可能就是哎呀该坏了吧。然后呢，对方就叭叭叭叭叭说我这个不好那不好，说你这个吹风机都坏了还往这个宿舍拿干什么呢？
0: 要是我求你用的呀，
1: 给我赔新的。
0: 就这些拾阶而上的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就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呗。
1: 就我觉得他可能就是
0: 怎么了，
1: 情商为零的这种人，就有些时候
0: 不这种时候就不能说什么情商低了。
1: 嗯，
0: 就不存在情商低，
1: 就单纯的坏了是吗？
0: 对，就是纯心眼坏。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部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
3: 嗯哼，
4: 有趣的知识。防毒面具为什么长得像猪拱嘴？
3: 哎，他是不是从猪的身上获得过什么灵感？
4: 对了
3: 啊。
4: 那为什么呢？
3: 为什么是猪呢？不是牛，不是羊啊？这还真不知道。
4: 防毒面具外形酷似猪嘴，源自一战的时候，从猪身上获得的灵感。
3: 哦，
4: 说在一战的时候，大家那时候非常不讲武德，然后这个毒气被广泛应用于战场，很多人、士兵、动物伤亡。然后有人，大家发现这个猪啊，在毒气攻击中存活率明显高于其他动物，为什么呢？就是当有毒气来的时候，猪用嘴巴把这个泥土拱松，然后把这个口鼻埋到这个土里面去。
3: 哦，
4: 那个疏松的土壤颗粒能够有效的吸附和过滤毒气中的有害成分，所以就帮助猪在毒气环境当中幸存下来。
3: 那我们不是应该把脸埋到土里，为什么要发明一个像猪鼻子的一样的防毒面具呢？
4: 就是把为什么几个字去掉就是答案。因为我们不能把脸埋到土里。首先你拿什么把土拱松？
3: 所以做一个猪拱嘴的防毒面具是吗？
4: 对，就模仿了猪嘴的结构和原理，研制出了初代的防毒面具。就是它突出的那个外形恰好能够放过滤材料。
3: 哦，
4: 哎，
3: 哦，
4: 现在防毒面具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军事、消防、化工、矿山、防疫等等这些领域，而且呢它的各个部分的分工还是非常明确的，有管过滤的，然后有密闭的，有护眼的，还有呼吸通话的等等等等，全方位的来守护使用者的安全。
3: 啊，就是，
4: 仿生学就是人类从动物身上学到了很多智慧。
3: 是，
4: 就比如说像五禽戏，对吧，五种动物，
3: 虎鹿熊猿鸟，
4: 对吧，其实真的我们向大自然和大自然当中的其他生物要学习的非常非常多，
3: 所以人类真的是太聪明了。
4: 不，我觉得这个自然界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要尊重其他的生物。
3: 哎，这倒是啊。
4: 第二，也是跟动物有关哦。
3: 啊，
4: 现代的建筑少了，以前啊，中国人的这个大门口喜欢放狮子，
3: 那放狮子
4: 一对儿。现在尤其是在南方，还是比较。哦，北方也有，
3: 北方也有啊，
4: 也有，就是那个大门大户的。
3: 现在虽然说不能放那种石狮子了，很多的会，比如说北方在这个装修房子的时候，会在门两旁贴上那种狮子的瓷砖。
4: 啊，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一个，对，为什么我们要放狮子？为什么不放老虎？
3: 这个问题怎么都那么刁钻呢？
4: 胡老师说让你问了吗？你就在这问。我乐意放狮子。
3: 这为啥呀？
4: 首先狮子在不是咱们中国本土的动物啊。它原产非洲西和西亚，汉代的时候通过丝绸之路到了咱们中国。那个时候这个东汉章帝时期，西域进贡狮子。然后满朝文武看了之后就觉得哇好威武，就称呼它为神兽。但是呢，狮子之所以成为守门的标配，主要是因为佛教的传播。因为在佛教当中呢，这个狮子被称为瑞兽，
3: 就是祥瑞。
4: 对，你看文殊菩萨坐骑不就是一个狮子吗？而且呢，在佛教当中，狮子象征着智慧呀、威严呀、正邪呀， 所以随着佛教传到咱们中国来，它逐渐就从一个宗教的符号变成了民间守护的神兽
3: 啊。
4: 那再来说说老虎，大家知道老虎都很凶猛对吧？
3: 嗯，
4: 虽然是咱们中国本土的老虎，它的凶猛的程度也不亚于狮子，但是从来没有被放在门口守门。
3: 这又是为什么呀？
4: 民间老虎被称为虎煞，
3: 嗯，
4: 就是太凶猛了，容易伤人。年画当中有老虎，有什么年画当中有老虎不是镇宅吗？所以它只能够放在什么呢？贴家里可以
3: 吓唬自己，
4: 而且是中贴家里，就是你小鬼什么你别来。就以前放在中堂，不能够放在门口冲着外人
3: 哦，
4: 对吧？
3: 哎，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
4: 有道理吧？
3: 嗯，真是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长了不少呢。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下午的6: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生活当中有没有当你给对方台阶他却拾级而上的时刻。
7: 你给对方台阶下的时候他不领情，
6: 他反而往上走，
7: 他将你一军，
6: 顺杆子往上爬。
7: 以前是练过攀岩是不是？他说我女儿他们班上小学嘛，小学生就很多同学把自己东西弄坏了，然后就是他会要求对方赔一个，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特别好，以后还是各玩各的，就是大家还是玩得很好，不影响。就是从小要给他树立一个理念，就是当你给别人造成损失的时候，你要赔偿给别人。
6: 哎，是，
7: 对吧？然后别人视情况原不原谅你。
6: 这个朋友说，之前和一个男生聊了一周，突然呢他就消失了。我也懂他是什么意思，就没有再联系了。过了半个月呢，他又约我出去，我就委婉的拒绝了，就大概说，哎呀，我自己没有多好看，但是绝对不是无聊时被人消遣的人。
7: 啊，其实这个女孩已经很不快活了，对吧？
6: 对吧？而且人家说的都是问题都在我这儿，对不对？他告诉我说，啊，那你别自卑，真是给你脸了吧？
7: 雨伞被同事踩坏了，然后他问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雨伞挂好，后脑勺我又没长眼。
6: 你脚后跟不长眼了吗？
7: 人机朋，什么叫人机朋友被删了？
6: 是不是打游戏的？
7: 舍友弄脏了我的被套，我说帮我洗干净就可以了。
6: 这没问题啊。
7: 他洗了，说洗不干净就要赔我钱吧。
6: 那你就赔啊。
7: 然后他就说他没钱，然后我就寻思，那不行，你找个便宜的吧，那也行，对吧？
6: 哎，你看这真的是步步都为你考虑。
7: 后来朋友说，洗不干净肯定是你被套布料不好。得这样，你跟他说原价赔。
6: 这位朋友说，我家邻居啊，每天都把电动车放我家门口，冬天的时候呢，说怕电瓶放外面冻坏了，所以拿上来，天暖和了呢就拿下去，问不耽误你们家吧？我对象说没事没事。
7: 你们小区没有物业啊，电动车怎么能进楼道呢？
6: 他说，结果暖和了还天天往楼上搬，放我家门口，我去找人家说，不是你们说没事儿的吗？你这是听不出好赖话吧？
7: 电动车不能够进楼道，
6: 是
7: 特别危险啊！
6: 下次举报他。
7: 现在有一些小区的这个电梯都会有这种自动检测
6: 啊，对对对，
7: 对吧？如果要是你推着电动车进了电梯，他会报警提示你。直到有一次，我一个邻居牵了一只柯基进来，
6: 然后呢？
7: 电动车禁止进电梯，
6: 一直持续播放。
7: 柯基那个眼翻的哟，你说谁电动车？我不就腿短点。说哎呀，这位说我好讨厌我自己，总是下意识的给别人台阶。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为别人着想的
6: 好人，
7: 但是如果要是每一次都别人没有为你着想的话，你下次就别这样了，
6: 可能会被欺负。
7: 对这个人就别这样了。
6: 对。
7: 但是为别人着想这个美好的品质它值得保留啊。
6: 哎，是，我朋友在饭店打工，冬天冷他戴了一个帽子，他一个男同事一把抓他帽子扯下来，结果戴耳朵上的耳钉也掉了，他同事就说不就一耳钉吗，在哪买的，我买给你一个，他说这是金的，同事就说你戴那么贵的干嘛呀，也没赔给他，至死不相信那个是金的，让他照价赔。这是
7: 真的，我遇到这样的人我没招哎，我除了要把他给揍一顿之外，我没有什么。
6: 冬天丢的，现在金价也上来了，让他赔。所以你看，有朋友就说，他说有的人就是那样，明明自己错了，别人一句礼貌的回答就被他给利用了。
7: 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好，叫日久见人心，这样的人在慢慢的相处过程当中，不仅是你，周围的人都会对他有一个这样清晰的认知。
6: 所以大家就是对自己的朋友要学会筛选，
7: 就是久而久之，如果你没有办法，比如说同事你没有办法不跟他共事，了解了之后你会跟他更好的相处。
6: 是，
7: 嗯，
6: 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51，今天呢是周五了，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7: 拜
6: 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部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香香版的《老鼠爱大米》，旋律轻快俏皮，音符组合简洁，轻快的节奏就好像心跳一般，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瞬间将人带入甜蜜的氛围。香香的嗓音甜美纯净，直白地表达出对爱情渴望，这首歌也是朗朗上口，当年在大街小巷传唱，成为经典。

香香的《猪之歌》旋律轻快诙谐，充满了青春的气息。香香也用她甜美俏皮的嗓音将猪这一形象以幽默可爱的方式演绎出来，歌词充满了趣味，把猪的慵懒憨厚的特点生动的描绘，听起来特别的欢乐轻松。

0: 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

0: 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和黑小米一起爬山。
2: 哎，走累了，咱们回去吧。
3: 我都没说累，你倒先说累，都到半山腰了，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你造吗？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下。年轻人要多锻炼呐。
4: 可是
5: 我实在背不动你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8: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谢雨欣的《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首歌旋律清新明快，开篇灵动的音符就像是青春跃动的脉搏，满含着活力，歌词简洁却有力，传递出一种执着与勇敢。而谢雨欣也唱出了年轻人在爱情中的热诚与无畏。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站在镜子面前自言自语，
2: 我现在真是又肥又老又丑啊。你也夸夸我嘛，让我长点自信嘛。
3: 你这个视力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退化呀，这嗷嗷棒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0: FM 89.5，有音乐，干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谢雨欣的《谁》旋律舒缓而且略带忧伤，谢雨欣也唱出了歌曲中的困惑、寻觅和渴望，歌词也充满了诗意和哲思。

0: 照。
1: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5: ，Wonderful，
4: 有音乐更青春。
6: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来听许茹芸的歌。这首《独角戏》旋律婉转低回，带着淡淡的哀愁。许茹芸也她标志性的云式唱腔，空灵又极具感染力，唱出了歌中一人在爱情里的独角戏。每一句歌词也都饱含着被爱情遗忘的无奈和不甘，表达出无数人在情感当中的辛酸过往。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许茹芸《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带着淡淡的惆怅，她对气息的出色把控，使歌声在高低音转换间自然的流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痛苦和深情，每一句都像在向天边的云倾诉心事。

0: 七月十一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七月十一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这里是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泪海》旋律如泣如诉，许茹芸将爱到绝望、泪如沧海的心境演绎得极其透彻，尽显了爱情破碎之后的痛苦和无奈，唱出了无数人在情伤中的无助感。

0: 换新手机，
1: 高金来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有音乐。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许茹芸的《美梦成真》旋律温暖舒缓，许茹芸的声音空灵深情，将对爱情美好的憧憬以及梦想实现的喜悦诠释得动人心弦。歌曲的每一句都好像是在诉说着心底的美好祈愿。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许茹芸在《我依然爱你》当中，空灵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历经时光流转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演绎得淋漓尽致。她对气息的精妙把控，使歌声在悠扬婉转间尽显深情，也唱出了无数人心中那份矢志不渝的情感，让听者在歌声中深刻感受到爱情的伟大力量。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许茹芸的《真爱无敌》。在这首歌当中，许茹芸唱出了对真爱的勇敢追求，表达出坚信真爱能战胜一切的情感，激励着听众勇敢地追寻真爱。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刘科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翼翼。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颜色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但结婚上永远刻着祝福白头到老。永远完美的一天，天时地利人和感动气氛毫无缺陷，未来日子里双手请交给我牵，我愿

爱的你，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还有一辈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九。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3: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3: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2: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3: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4: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9: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10: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9: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11: 第一次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9: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

0: 最难的是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1: 做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0: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仙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2: 风吹杨柳飘飘兮，
0: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3: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2: 树上的鸟儿吹，
0: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先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先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先这两个字。
4: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2: 我问天上弯弯月，
0: 夜色下的稼先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先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先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先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先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先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派大星的留言。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碰上喜欢的女孩子，愿意一起过一生的女孩子，就用这首歌作为婚礼的背景曲吧。感受一下爱情的甜蜜，有请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今天是星期几，咱约定要一起去看搬家电影。又是季风换季，很好奇你身上披着谁的大衣。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
3: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都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10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2: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2: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2: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2: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2: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苔马上就要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1: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2: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1: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3: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1: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2: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3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1: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2: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但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1: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2: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1: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

0: 的创新性传承。而凡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1: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凡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凡森，他会怎么去做。
2: 微笑融冰雪呀，松潭金钗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凡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凡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凡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7届全国文明村。
3: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凡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凡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凡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凡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凡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凡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凡星，王威也更忙了。
4: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凡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5: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6: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凡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7: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